0: 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1: 行动计划还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坚持就近就便原则，支持普惠性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优先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
0: 教育部介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呢，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经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 98%。所有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1: 四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两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0: 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拖着行李箱走在校园前，不少准大一的学生啊，已经先在手机里完成了一轮开学准备。证件要带什么，宿舍要添什么，军训要备什么，各类好物和神器清单在互联网上不断刷新，也把新生的购物车呀是越塞越满。
1: 那算起这笔开学账啊，消费的一头呢是越来越贵的大件儿。今年呢，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的这个价格上涨。有媒体调查显示啊，多数的这个套装涨价千元起步，然后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有一名新生家长告诉记者，今年为孩子配齐电子产品的花费就已经超过了10000元。
0: 是的，另一头呢是越来越细的小件儿。记者选取某短视频平台一份7.8万人收藏的超全新生必备清单进行核算，其中仅生活用品、护理用品和军训用品就有52个条目，部分条目下还包含多个商品啊。继续来简单来说一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了，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
1: 不只是重庆啊，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立法禁止了，像福建、广州市、郑州市之前也都立法明确，中小学校要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
0: 再来说说财经调查近日曝光，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套装售价99到238元不等。
1: 对，记者拆开一套这个99元的龙马精神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呢，只是嵌在金属外壳里的两枚面值10元的普通贺岁纪念币，均可经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兑换，发行量呢分别达到了1亿枚和1.2亿枚。稀缺说法并不成立。
0: 是的，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一个规定，这是2026年第19号规定，装帧纪念币应该标注装帧单位名称，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夸大，此类商家违法篡改国家法定货币，严重损害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老年消费者务必要警惕啊。
1: 现在这个大模型也是越做越大，服务器散热成了棘手问题，给服务器散热成了一门很热的生意啊。一个巴掌大的冷板如今要承担2000瓦甚至3000瓦的散热量。
0: 是的，在贵州贵阳，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投运了，那么服务器的直接泡在了绝缘冷却液当中，传统风冷每年完成一度电的计算需额外耗电0.3至0.5度散热，那么这个全浸没式的液冷可以降到约0.15度。那么此外呢，在河南郑州也有相关的技术正在上线，是传统方案的3到5倍，比风冷节电30%以上。
1: 那曹老师怎么看呢？
2: 赛迪顾问数据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是159.8亿元，同比增长45.2%。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智算液冷市场或突破1000亿元，国内超80%风冷存量机房呢具备液冷的改造的能力潜力，那液冷同时呢吃掉增量和存量两块市场，散热呢已不只是辅助系统，直接影响算力的释放、电费高低和项目的交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一下国内新闻。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了。那么

0: 实施意见指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
0: 再来说说最近广西平乐县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有学生说，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体育场改造使用。这处女生寝室整体为大开间布局，区域内密集摆放高低床，过道最窄处只能单人侧身通行，存在住宿拥挤和消防安全隐患。
1: 广西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实呢，因为该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在今年7月份进行拆除并将重建。同时呢，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那受条件限制啊，改造的过渡宿舍没有达标，目前呢已经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到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
2: 让这个78个孩子共住一间宿舍，让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太靠谱。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一所广西一个县的一所中学，是在学校改造的时候的一个临时措施。估计呢，他们让这么多孩子住一间宿舍呢，恐怕也有他们的无奈。如果只是短时间的，比如说一两天两三天过渡一下，我觉得问题还不大。如果时间长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妥善的处理更好。还好呢，我们看到县教育局已经介入协调，这个学校的高一新生就会到这个县城的一所新建的学校过渡办学，而且是3天内完成。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虽然说临时过渡可以考虑，但是学生宿舍安全无小事，毕竟人太多太拥挤。有的时候我们该较真也得较真，该那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也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啊。2026年9月，国内的民航市场迎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呢，我们看到机票价格没有随着客流回升而上涨，反而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多地航线涌现大量一折特价机票。那么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8月31号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北京至深圳当日最低票价仅500元左右，北京飞上海、成都、杭州票价低到约300块钱，大众出行成本在显著降低。
1: 业内人士表示呢，2026年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数月低位区间，低价窗口期特征明显。那本轮票价逆势回落，打破暑期客流高峰票价普涨的规律，成为了9月民航市场的突出特征。那旅客错峰出行性价比也大幅提升。
0: 再来说说随着六大上市头部连锁药房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医药零售行业转型格局也在清晰了啊，正式告别粗放拓店的规模增长模式，进入洗牌的出清提质增效的一个新阶段。根据报道，行业头部企业业绩分化显著，像大森林、益丰药房、老百姓三家跻身了百亿的营收梯队，营收和净利润是双向增长。那么其中呢，老百姓这个品牌呢扭转连续两年营收净利双降的颓势，经营的韧性凸显。像树玉民、平民实现了增收不增利，健之家为六家企业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主体啊。
1: 行业洗牌早就已经启动，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受医保各项改革、门诊统筹推进、药品集采常态化、处方外流提速以及成本上涨、线上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线下药店持续出清。中康科技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药店净减少大约是 2.2 万家，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缩减至 67.3 万家。
0: 在节流基础上的行业在不断的转型，现在是有几个转型方向，比如说头部企业布局双通道啊，包括专科药房等等，多元化方面呢，在拓展这个健康品类、药妆、健康体验等等，同时呢，全行业加码 O2O 线上线。

0: 线下融合零售，依托 AI 数字化技术优化门店的运营，商品的补货和销量的预测，以数字化在赋能长效增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2026年国内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呈现了票价下行、人次上涨、口碑向好、市场扩容的良性态势，那彻底摆脱了涨价拉动增长的旧模式。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啊，本年度暑期档总票房是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同比分别增长 4.45%、 5.86%， 实现票房与人次双向增长，行业呢回归内容驱动的健康发展轨道。
0: 对，看个数据吧，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 36.74 元，创下了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记录，行业的上座率也提升到了 7.21%， 场均观影人次从 8.5 提升到了 8.8， 以价换量成效突出同时呢市场供给持续扩容，暑期档营业影城达到了13117家总放映场次达到了3849万场，这都是刷新了国内暑期档场次历史记录，市场承载能力在持续升级。
1: 那影片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国产影片成为了市场核心支柱。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当中，前三名均为国产影片，比如说《功夫女足》以 23.15 亿元登顶档期的榜首，
0: 《
1: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分别收获了19.42亿和18.44亿元的票房。三部头部的国产影片票房合计占比近 49%， 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0: 此外呢，像蜘蛛侠和奥德赛两部进口大片位列第四和第五，合计票房也是超过了2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凭借口碑长线逆袭，首日票房可能不足亿，但是最终票房突破18亿，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分以上，内容质量也在大幅提升。
1: 观影人群的结构更趋均衡多元，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这个性别维度啊，男性观众占比是 43.8%， 同比提升 3.6 个百分点。男女受众比例呢趋于平衡，年龄维度呢35岁以上的成熟观众占比是 26.2%， 同比提升 3.5 个百分点。25到34岁中青年为核心观影的群体，家庭观影、成熟观影群体持续扩容。那区域市场当中呢，一线城市票房占比创新高，深圳、广州增速亮眼，华东地区呢稳居全国最大票仓。此外呢，高端观影需求爆发，暑期档 IMAX 票房是 7.45 亿元，同比大涨 40%， 优质视听体验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0: 2026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迎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的突破，光伏正式取代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电源。而且我们看到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 12.86 亿千瓦，小幅超越了煤电 12.85 亿千瓦的装机规模，终结了煤电长期稳居国内第一大电源的行业格局。
1: 国内光伏产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集中式光伏装机 7.04 亿千瓦，这个分布式光伏装机呢是 5.82 亿千瓦，整体的装机规模远超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稳固了我国全球光伏产业龙头地位。
0: 发电效能方面，2026年1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增速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出 10.8 个百分点。那么光伏发电用电量占比升至 13%， 较2025年全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新能源供电支撑能力也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光伏的一个发展啊。
2: 这个光伏呢是新能源发电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真的现在可以非常自豪的说走在世界的前列了。那从总的发电量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是吧？这个总量非常大，而且光伏的这个发展呢也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装机啊，有人说呢，这个规模领先不代表这个稳定供电能力领先，因为这个光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受昼夜啊气象影响。光伏发电呢具备这种间接性、波动性，那利用小时数呢也远低于煤电。有人说呢，短期内煤电仍然是电网安全兜底的这种核心的支撑。当前呢，行业核心任务是破解这个新能源看天吃饭的这种难题，加快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升级电网调度能力，推广光储一体化、光伏制氢等新模式，持续提升这种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和可调度性。

0: 你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河北石家庄的一名女士在水果店选购柿子的时候，发现一颗柿子的果柄的位置处啊，长满了一簇精致的白色小蘑菇。那么她把照片发到网上呢，迅速走红，网友脑洞大开，给这个柿子上的蘑菇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好事多蘑，蘑菇的蘑。那么经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队果菌王团队鉴定呢，这个菌啊也是裂褶菌，他们也收下了这颗柿子，完成了菌种的分离。那预计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人工培育版就可以面向市场了。那为什么说也出现了哈？因为啊，这并非是裂褶菌第一次长在水果上。大家还记得两年前呢，有一个苹果果菌王是被中科院的昆明植物所的研究团队收下了。那经过了八代的选育，在前段时间呢，这个果菌王的发现者也是收到了最新口味的这个果菌王的蘑菇哈。那么为什么水果上会长蘑菇？哪些水果可能会长蘑菇？下一代的果菌王又会是谁呢？今天呢，我就请到了知名的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2: 石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最新的那个好事多蘑长出来的，它是层层叠叠，然后它确实是一个一个的小蘑菇就放在一起了，那种小雏菊的感觉，
3: 跟之前苹果果菌王上那个裂褶菌还不太一样长的。
4: 其实这个裂褶菌它本身的多样性水平就比较高，而且它的形态啊是会根据它生长的这种环境还是会有所差别的，但是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特征的，就是它的菌褶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什么是菌褶呢？我们平常吃这个平菇背面是不是好多好多的褶子，跟这次看到的一个柿子上面的一个裂褶菌它的这个基本的形态是非常类似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裂褶菌它没有非常明确的显眼的一个柄，就是这个菌柄是看不出来的。那这个其实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不像香菇那样是有个柄有个把是吧，这个是没有柄没有把的，基本上就是判断它的这个种类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我们讲真菌分类的时候通常来说也是根据这些一些典型的判断的标准先把它分出了大类啊，因为很多的类别是比较的明显的差异性比较大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或者前段每年夏季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拉出来热议的这个剑手青啊，就吃完以后会产生幻觉的这种蘑菇，剑手青像牛肝菌这类的它就没这菌褶，它的菌伞的背面实际上是那种蜂窝状的那种结构，就是从这些细节特征其实是判断真菌或者说这个蘑菇的大类上的一些分类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啊，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它一定要长得一模一样还是一个家族的啊，那它其实是有一些典型的特征标准的。
2: 对，您刚提到哈，就不管是这个苹果上长的这个菌，还是这次好事多蘑上面长出来这个蘑菇，其实您刚提到叫裂褶菌，这个裂就是裂开的裂，褶是褶子的褶，苹果翻过来那个反面，它的那个褶皱它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突出的。跟有一些蘑菇它反面还比较光滑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个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了，吃柿子吃苹果很常见哈，那为什么就是这颗柿子它会长出蘑菇？
4: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柿子不大容易长出来这个东西啊，特别是它在活着的状态下啊，也就是说它在枝头挂着的状态下啊，那很少说出现这样的一个长蘑菇的这种情况啊。长蘑菇的情况通常是发生在植物它已经枯死或者说它本身生活力比较弱的这个状态下啊，就是生活力特别强特别健康的一个果实，包括植物的其他部分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这种

0: 免疫能力的，它跟我们人类其实是非常相像的啊。就是动物有动物的免疫系统，植物也有植物的免疫系统啊。就是它如果是这个主体完全健康的话，它本身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对抗真菌的侵袭的。而那这个柿子上为什么会长出来这个小蘑菇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上柿蒂以及柿蒂上部的那小段枝条实际上都已经是一个干枯干死的状态了。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它跟这个干草枯木没什么区别。这些东西是可以被真菌有效利用的，或者说只有真菌有效利用了这些东西，它才能回归到啊整个的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可能跟它放置的方向有关系，因为一般的柿子我们放置的时候可能这个柿蒂都是朝上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形成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环境，没有足够的这种湿度，也没有足够的一个稳定的温度，所以蘑菇就很难长出来。而如果我们像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市场里面，或者说一些水果摊上放置那个柿子的时候，可能都是倒扣着，
1: 柿蒂是往下的。
0: 对，柿蒂是向下展示的，实际上是果实最漂亮的这一面吧，红彤彤的啊，一排一排的，非常漂亮。而那你倒扣下去，柿蒂朝下倒扣下去的话，那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湿度比较好的温度也比较好的一个供真菌生活的环境了。
1: 石家庄的这个女士，她就是在水果店的时候发现这个柿子有这个白色的小蘑菇哈。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就是那个柿子的那个柄还是在的，它有没有可能是说菌类它也在找适合它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位哈，就是它把这个柿柄也当成了一节迷你的这个枯木，有这个可能性吗？
0: 当然，裂褶菌啊，最适合生长的一个区域还是这种枯枝朽木啊，这包括说一些枯死的稻草什么之类的，这些的培养基上。它主要还是依靠这些枯死的主体提供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啊，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它还是一个腐生性的生命体啊。当然了，也不排除说偶有一些裂褶菌它可能会成为寄生性的一些生命体，也有可能啊，因为之前也发生过说因为吸入裂褶菌导致肺炎的这种病例的出现，确实是也存在，但是这就极其罕见了。啊，绝大多数的裂褶菌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在分解那些枯枝朽木，上面的这一小段枝条就是他们分解的这个目标啊，基本上是可以这样来认为。但是通常来说啊，柿子上面就是特别是柿蒂上面长这种真菌，这还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柿子它本身所含的单宁含量是极高的。那你要不然吃很多柿子会涩嘛，这个单宁本身就是植物对抗真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
1: 就这个物质在里面它应该是不会长真菌的。
0: 对，所以这个事件为什么有意思啊，它的这个症结点啊恰恰就在这儿啊，本来这柿子其实很难长蘑菇的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天选育出来的很多的柿子的品种是低单宁的啊，就是我们讲的甜柿。对，也因为我们讲的两大类品种群，一类叫甜柿，一类叫涩柿。涩柿就是你必须经过脱涩才能吃啊，就比如说啊，就是把这个柿子放在瓮里面啊，叫懒柿子啊，你一定要让它那个单宁去除点啊，甚至还可能需要一些石灰水的辅助什么之类的，给它沉淀掉或者说分解掉啊，你才能吃。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大家不愿意或者说懒得做这事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培育出来了一个大个品种群叫甜柿啊，你直接摘下来你就可以吃。但是甜柿虽然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单宁含量低了。那对于它来对抗很多的 像真菌这样的病害其实是不利的。
1: 嗯，长反了的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偶发的这样一个现象，有点意外。
0: 嗯，长反了这个事儿看怎么说啊，按照我们正常的观察的这个状态，视地朝上果实朝下这样拿起来看，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裂脂菌长反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柿子倒扣放置的时候是不是还仍然是一个

0: 正常的那样的一个蘑菇生长状态，还得去看它柿子长期摆放的一个状态，或者说烈日菌它当时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这种环境跟柿子相对位置才好判断。
1: 石老师，你看我们看图，其实那个柿柄没有那么长，短短的。
0: 嗯。
1: 然后呢，按理说它提供烈日菌它生长的物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图上哈，长得非常的完整，我们能清楚的看到菌盖啊、菌褶啊，还有菌柄，我们也能看到短短的那个。那它是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0: 其实所有的蘑菇，特别是有子实体的这类蘑菇，子实体出来，其实这只是它们的繁殖结构而已。其实它们真正的身体是肉眼不可见的菌丝，那些菌丝早都遍布于整个的小的短柄甚至这个柿蒂的里面了，甚至有一部分菌丝有可能都侵入到这个柿子的果实内部去了。菌丝如果说它特别密集的话，那我们能够看到白毛啊，这个确实有可能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肉眼不可见的。
1: 刚才其实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烈日菌它的形状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它的颜值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
0: 这就是跟它本身生活的这个状态，环境因素有关系，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水分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光照的强度强或者弱，包括说空气的流动性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它的本身的一个长的一个状态。这个不难理解啊，同样是评估，通风环境比较好的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评估，就比这种整个的这种蘑菇大棚里面长出来的评估显得更紧实更圆润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菌褶可能更密集一些，这些都是跟它的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我们看到这个苹果跟柿子上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是说比如说苹果和柿子它们中间的这个果肉的营养成分就不一样呢？
2: 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绝对的影响因素，也有可能因为不同的这种培养基啊，就是苹果和柿子这样的培养基的差别，带来了适应于不同环境的不同的菌株。啊，因为我们讲呢，真菌它其实也是具有极高的多样性的，不是说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看到的在苹果上长的菌株，可能跟在柿子上长的菌株它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究竟有多大，还有哪些关键的基因调控了它们的一个生长的状态，这些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
1: 我们再来说说果菌王，就是两年前走红的时候，当时苹果上长的这个好像就引起了大家特别多的关注，以至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柿子上好像我们的这个惊喜没有两年前那么大，因为当时确实觉得苹果上怎么能长蘑菇，而且前段时间这个苹果上长这个蘑菇经过两年的培育，它现在已经上市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劣质菌食用。两年前的时候，当时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当时这个劣质菌在苹果上长出来是因为它能够在高糖高酸还有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是体现了它非常强的一个叫抗逆能力。然后对育种来说，这个抗逆性是非常宝贵的性状。柿子这个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抗逆性？
2: 就是我们讲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劣质菌还是喜欢那些枯枝朽木。你说为什么喜欢枯枝朽木呢？就是喜欢那些没有防御的这些植物的残骸了啊，就是因为植物死亡了以后啊，那这些残骸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怎么说呢，对真菌来说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营养库了啊，他们可以随意去利用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活着的这种植物啊，就是很多朋友说这还活着吗？活着的呀，那苹果你看它苹果肯定是活着的呀，它的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是吧，那我们讲柿子也是同理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具有比较强的对抗这些微生物的能力啊，只要它不发生大的这种破损，或者说一些生理生化过程没有因为低温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被打破，那它就拥有一个比较强的抗逆性那真菌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当然了，像劣质菌这样的真菌它本身是不太适合说我侵入到这个果汁汁水比较丰富糖比较高然后酸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体里面去。但是这架不住这个真菌它可以变异啊，那在这个变异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菌株它逐渐就适应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极端环境啊，适应了极端环境以后它就可以利用这些活着的植物体的一些营养来进行自己的生长包括说自己的繁殖，长出了这个子实体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在这种特殊的这种培养基上活下来，这也是生命世界的比较神奇的地方吧就是我们讲

0: 生物演化其实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事件发展起来的。
1: 是，所以你也提到说抗逆在育种当中非常的稀缺，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它要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关于裂蛰菌，因为裂蛰菌本身是能够食用，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提示就反复说如果是长了这个裂蛰菌的柿子是绝对不能食用的，对吗？
0: 就不建议大家去食用了啊，因为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还是会引起一些成分上的变化啊，因为真菌利用了它内部的一些物质以后，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啊，那这些代谢产物很多时候对我们人体是不够友好的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出于安全的考量，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长了蘑菇的水果啊，这个是有点危险。
1: 有的人说我切到坏的部分再吃，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0: 这个还是不安全。肉眼可见的只是它的一个繁殖结构啊，就类似于你这个月季花开花了，我们看到的是花儿。但是呢，真菌的它的类比于月季的那些枝啊、叶子呀、根呀，这些部位我们看不见，它是以菌丝的形态广泛分布在它生长的这个植物体内的。我们以为那儿实际上没有这个真菌的干扰，实际上真菌可能的菌丝早都触达到这里了，而且还会产生一些对人体不利的一些代谢产物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吃，包括说我们不长蘑菇啊，但是腐败的那些水果啊，你也不要去说，哎，我把这个坏的这个切掉，然后吃那一半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啊，因为这腐败的这一块儿，那只是说它这块儿确实它的这种真菌的活跃度比较高，或者说它正在这里繁殖而已啊，那其他的地方其实也是会受到菌丝的影响。
1: 就是只要是有腐烂的部分哈，都是不能吃的。然后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了像之前那个国菌王苹果上长的那个菌，跟我们的这些科研院所人工培育出来的这些菌，它有区别吗？
0: 那肯定是有的。
1: 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讲啊，如果说单就物种而言，你这裂蛰菌它就是裂蛰菌啊，这个从物种上来讲是一样的啊，就不管是你是在这个苹果上长的、柿子上长的，还是这个木头上长的啊，包括说我们在西南区域，特别是云南，很多朋友采集食用的这些它可能本身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我们讲在选育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定向性的一些选择啊，这也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已经培育成熟的农作物身上可以看见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吃的黄瓜肯定不是原始的黄瓜，是吧？虽然物种没有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特性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说那个原始的黄瓜，那谁也吃不下去，又苦啊，又扎嘴巴，那这个是万是吃不下去的啊。所以我们讲很多时候培育过选育过的这些品种啊，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脱离了这种自然的一些属性的范畴啊，就是进入到人类的这种农业生产，或者说一些这种真菌生产这种过程发酵工程里面去了，这是它的一个人为附加的属性，大概是这样。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核心的差异是什么？就是这个驯化的过程它本质上改变了什么吗？
0: 其实我如果是作为食物而言的话啊，无外乎就是第一是要增加产量。首先第一个就是产量啊，产量达不到没有商品性，这个不可能作为一个作物来出现。第二就是品质啊，特别是食用品质得足够好，要不然你种出来那么多没人吃也不行啊。那第三呢，就是对于培养基的这种耐受性和捕食性要比较强，但凡弄点啥给它它都能长，这是最好。那你不能说这东西太特殊了，是吧？特殊到它只吃一种树的这个树干那就不行了，我培养不出来这样足够多的这种培养基也不行啊。所以大致上这是基础，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抗病性和抗逆性也要比较强啊，耐得住折腾啊。

0: 不能说，哎，我这个，仅仅是短时间的这种温度的什么变化啊，湿度的变化啊，或者说有其他竞争真菌的出现，它就不行了，那也不可以。就是我们讲这个筛选的过程，实际上跟我们去筛选我们的主食作物、筛选水果、筛选蔬菜的基本模式是一样的。
1: 那其实还有疑问，就是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苹果上发现一个菌，然后柿子上发现一个菌，我们要去研究它们，然后把它们又做研究，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商品流通当中，这个价值在哪里呢？
0: 其实吧，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蘑菇种类仍然是极其有限的。那我们通常云南很多的这个菌子，实际上也不是人工培育
1: 野
0: 的。
1: 生的，
0: 在这个对菌子上市的时候，很多是野生的。真正人工培育的可食用真菌的种类还是很少很少的。那很多市场上我们能够碰到的可食用真菌，数量可能都屈指可数吧，就是10种上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指的是它物种的这种状态。你想想，我们日常能够大量碰到的，也就是金
1: 评
0: 针
1: 估
0: 菇、平
1: 口
0: 菇、
1: 蘑。
0: 香菇啊，然后对口蘑是这样，然后再加上今天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红色的这个北虫草的这种叫虫草花，银耳、木耳，再加上你看，还是不到10种，那虽然说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也顶到的这个商品的前沿，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牛肝菌的出现，也有一些绣球菇的出现，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即便是这样加起来也不到20种啊，所以这相对于整个真菌界而言，这真的是。都不能说九牛一毛了啊，这只能说是沧海一粟。对，就是我们对于真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开发利用，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水
1: 还有
0: 平
1: 极大的空
0: 和一个
1: 间，
0: 小的范围之内。对对对，还有极大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真菌它本来就是我们讲，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再生农业，它是很重要的一环，它可以有效地利用那些不能进入到食品生产或者说食用体系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这种农业生产的副产品，比如说很多的秸秆，那真菌都可以帮我们利用起来，就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能量和营养的利用效率啊，那这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美国总统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动员全民上场应对加美贸易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

0: 爱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 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

0: 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

0: 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9: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所谓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那就开始写歌了。

见钟情这种事儿浪漫，但不一定长久。日久生情这种事儿呢，很难，却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和外貌有关，日久生情永远和习惯有关。越缓慢地爱上一个人，应该会爱得越持久。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

0: 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收藏黄金岁月，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所谓收藏啊，都是达官贵人这些有钱人的雅事，跟咱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即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私人收藏啊，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涉足收藏者少之又少。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人们生活安定富裕，时逢盛世，真正啊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走进收藏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间收藏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的古玩、字画、陶瓷乃至钱币、邮票、火花、烟标等等一些文化内涵较丰富的物品，都成了收藏的项目和发展的方向。一个火红的收藏年代如此就形成了。现如今的收藏高潮质的变化就是民间性，参与收藏的人群啊，在数量上的众多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了。正是在收藏大潮的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民间烟标收藏的大军逐步就形成了。1980年10月1日，无锡曹爱宝先生首先举办了烟标艺术装潢展览，在收藏界引起了轰鸣。苏州张家伟先生呢，同国外交流联系，收藏了大量的外国烟标，他还编写了《世界烟标集萃》等等书籍，各地的烟标爱好者是闻风而动啊，开始交流交换手中的烟标，互通有无，同时呢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等等等等，热闹非凡的烟标收藏活动，哎，如此就拉开序幕了。基于江南一带的烟标收藏基础啊，令收藏活动十分健康的就展开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啊，这个南京的这个烟标收藏啊，盛况空前，而且它那市场呢，门庭若市，多的时候呢，数百之众。为顺应收藏潮流，中国烟标收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收藏组织南京烟标收藏协会就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5年元月，成为了烟标收藏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大江南北就有了众多的烟标收藏团体，从此啊有规模的收藏活动就开始了。于顺呢是天津市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收藏烟标40余年的他早已经是全国烟标收藏界的大腕了，手中藏有的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达80000余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烟标藏家，他一根烟都不抽。这藏烟标不抽烟，也许很多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啊，圈子里有一半的藏友都不抽烟。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2: 近十几年来，收藏烟标已经不仅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而渐渐被人们视为投资。哪类烟标当下正是入手时呢？于顺认为，大量存在于市场上的三无标极具升值前景。三无标指烟标上无 R 标识、无焦油含量、无过滤嘴 70S 直谱烟标。现在谁抓住三无标，谁就是历史的赢家。这是于顺在2002年第六届中国烟标文化节上提出的观点。这意味着三无标今后的升值潜力非常大。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届文化节举办之前，停车场摊位上有200张遗落的三无标无人问津，而于顺发言以后，摊位上的三无标被一扫而空。为什么这种百姓化的香烟包装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据于顺介绍，三无标牌多，涉及面广， 亭台楼阁、花鸟鱼虫、名胜古迹、人物山水，无不涉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三无标的生产时期，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烟厂最多的时期，每一个烟厂会生产几十个品牌，一个品种的三无标就有几万张，普及率高，存世量大。现在包装三无标的机器已经消失，今后的三无标会越来越少。好的三无标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当初花1元钱买到的三无标，现在很有可能就成了价值千元的抢手货。考虑到三无标对投资门槛要求较低，在市场行情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升值潜力十分可观。对于烟标的变伪，于顺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是通过纸张来分别真假，部分假烟标虽然防老手段高明，但是纸张是无法作假的。现代纸张背面十分平滑，而老纸张的背面则略显粗糙，有的纸张背面还有核桃纹。烟标表面的颜色可以作假，但是老纸张是造不出来的。买藏品时一定要看仔细，摸摸纸张的背面，不要单凭他人的一面之词。第二是通过图案来分辨真假，比如说红灯记题材的烟标，只出现过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3个人手中各自拿着东西的图标。如果收藏者在市场上发现只有2个人或1个人的红灯记题材烟标，那就要留神了，说不定是作假者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一些烟标上本来没有毛主席语录，为了以假乱真，作假者偏偏将其夹在醒目的位置上，收藏者遇到让自己产生疑问的藏品，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上当受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于顺也讲述了很多收藏烟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什么是好烟标？什么样的烟标价值高？于顺认为，稀有度高、年代久远、题材特殊、品相出众是评定好烟标的关键。稀有度是指烟标存世量的多少，通常来说，存世量越少，价格越高，这也是决定烟标价格的首要因素。比如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龙球牌香烟，是天津小站生产的第一盒机制卷烟，可谓一标难求。老烟标是消耗品，年代久远的烟标由于存世量少而变得非常珍贵。比如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协和烟厂与正昌烟厂生产的烟标外包装就十分珍贵，因为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也是中国最早的卷烟厂。目前市场上最热门的要属历史题材的烟标，印有历史名人头像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特征的烟标十分受收藏者青睐。比如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大中山牌烟标，印有抗美援朝图案的抗美援朝烟标，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烟标，都是热门题材，很有收藏价值。在烟标收藏中，品相也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烟标的收藏价值。对于烟标的品相，于顺的建议是宁缺毋滥，缺角的、有三角状折痕的烟标最好不要收藏，至少要从八品起步。烟标品相的划分通常有以下几个层次：二品是指烟标已经损坏得很严重，只能作为样品；三品、四品意味着烟标折痕严重，磨损也同样严重；五品、六品说明烟标没有残缺，但是折痕重，有磨损；七品、八品多为仅有轻微折痕，但主图清晰平整；九品则是说烟标上只有拆分时留下的缺陷；十品几乎与新品无异，一般只从印刷厂、烟厂出来的新标，或在香烟店刚刚购来便拆分的烟标。现在老烟标很火，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有没有收藏价值呢？于顺的观点是有。于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产的烟标存世量大，而且还在生产，如果打算扎根这类烟标收藏，就必须确定收藏专题，有目的的进行收藏，不能泛泛的存东西，更不能有什么收什么。这个时期生产的烟标具有很明显的同质性，很多同一个烟厂生产的烟标都存在标面区别小的问题，20多种烟标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区别，无非是有的烟标字体大，有的烟标字体小，或者条码的位置不同，所以专题收藏很重要。比如喜字专题收藏，这样才能让自己玩得明白，玩得开心。于顺同时强调， 投资烟标首先要多参加全国性地方性烟标交流活动，多参观精品烟标展，从中获得知识。收藏者若要做到正确判断，必须阅读介绍烟标收藏与鉴赏方面的书籍，多听烟标收藏与辨伪知识讲座，以提高收藏者、投资者在烟标鉴赏方面的水平。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5: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烟标很有意思，收藏古币呢同样让人着迷。在《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古币收藏爱好者杨永仁先生收藏的一枚啊咸丰珍宝的过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他讲述当中的这个我指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3: 喜欢收藏的人都要经常逛一逛旧货市场，年久了不免碰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买那个咸丰真字宝当石铁母的事就很有意思。那是1983到1984年的事，当时北京的旧货市场从龙潭湖挪到了天桥福昌街。有一天我下班没事儿，又去逛市场，夏日天长，下午四五点钟，天还特别的亮，逛市场的人还不少。我逛到市场的中间部分，有一个摊位上放着一大串咸丰当时钱，我向摊主要过来翻看，豁然从中间发现一枚真字宝，我大喜过望，忙问摊主这多少钱一枚啊。摊主一听，一块。一块，这已经没有讨价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马上伸手掏兜给钱。哎呦，坏了！我出门的时候忘换衣服，没带钱包，兜里一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取钱肯定来不及了，东西只要一放手，恐怕再也难买回来。当时急得我直转磨呀，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远远看见一个一起玩钱币的朋友，他也在逛市场，我如同在大海里看见救生船一样，急忙喊这位钱友。这位钱友听见我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快就跑了过来。我迎上前去，急不可待地说，快快快，借我一块钱。钱友掏出一块钱给我，我接了钱给了摊主，这枚真字宝终于买到了手。我和这位朋友共同欣赏这枚钱，钱友也不住的叫好。我原来有一枚真字宝铁钱，回去把它们放在一起，正好是铜铁一对。咸丰当时钱数量很大，各省都造，版别也很多，一般钱文上的宝字，宝盖下左王右耳下一贝字，称耳字宝，左王右否的称否字宝，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我买的这枚钱宝盖下是个真字，故称真字宝，很少见。钱谱记载，此前只出过铁钱，铜制的多为铸造铁钱用的模子，称为铁母，非常珍贵。后来北京电视台周末收藏栏目曾经介绍过此钱，如今我得到一枚，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这缘分之中更不能不感谢我的那位钱友相助。
2: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天天在那儿渴望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在夜晚可以理所当然入睡的人，那就是人生赢家。大家好，我是赢家跳天叫秦瑞。
3: 我眼中的自己啊，魅力的艺术家，有趣的灵魂，未来之光。别人眼中的我呢，一天到晚发很多那个朋友圈大傻子。大家好，我是傻人带有傻福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同事小张追一个女孩很久了，可对方怎么也不答应。就在昨天，小张无奈想着，哎，放弃算了，于是就在微信里问这个女孩，
3: 为什么女人都喜欢那种油腔油调的男人呢？那我们这种老实男人为什么没人喜欢呢？
2: 是因为你们太不解风情了。
3: 我们哪儿不解风情了？
2: 这样吧，你今晚来我家给我送宵夜，我就告诉你。
3: 不，你先给我解释。

0: 我呢去理发店染了个紫色的头发，回来问我老公怎么样，他给了我四个字评价：
1: 奇丑无比呀、啊！
0: 你哼！我气的呀，半天没理他。过了几个小时，他过来哄我：
1: 哎，我错了，我错了，
0: 哪儿错了？
1: 我当时是口误。
0: 口误？
1: 我本来想说的是你的脸，我不是说你头发。
2: 每个小孩都是哲学家。
1: 宝贝儿啊，你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呀？
2: 学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
1: 啊，你们学校已经开始教关于恐龙的知识了？
2: 是我自己学的，其他人在学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在学英语课。芭比，恐龙会喷火吗？
1: 那我不知道啊。
2: 我还以为你上过大学。芭比，我能吃糖吗？
1: 那你问了你妈妈没有啊？
2: 她说不可以。
1: 那你觉得我怎么会同意呢？
2: 他又不是你老板。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人人都说我机智过人，但我偏偏还是后知后觉。昨天我就发现了一件被隐瞒多年的事情，当时我冲到了我母亲面前，含着热泪问她：妈妈，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长得这么美？哦，
7: 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发现我闺蜜瞒着我谈恋爱，而且不止一个闺蜜，所有闺蜜都恋爱了，就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这大概是我交了一群善良的朋友，他们很不想伤害我这个千年单身。好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被蒙在鼓里，忽然又有一天恍然发现呢？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无意中发现过什么别人一直瞒着你的事儿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2: 哎，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Yeah! 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5: 初中的时候吧，跟了一名异性朋友很好，但一直维持这种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有一天无意中桌上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的桌上刻着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的惊讶。
11: 啊，
15: 不忍心去戳穿他，就让他一直这样。
11: 我想一下，有一个这样的事吧，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年龄比我大，但是她看起来比我小，然后她就一直叫我姐姐，然后我也一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看了她的身份证才发现。
16: 这个就刚不久前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然后他偷偷了找了女朋友，然后他那个女朋友还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又还不说，你知道吧，就是我知道他的想法很好，不想别人打扰两个人的感情，然后我也挺祝福他们俩的，真的，因为两个人不管是各方面都非常的搭对，然后性格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就是因为没有偷偷告诉我们，然后导致我们就后来才知道，就来不及给他们一些祝福什么的，就有点仓促。
17: 这个瞒着我的事情有点多，但我觉得这几天也是我们宿舍的一个梗吧，就是舍友瞒着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是学习啊，就是晚上等到大家都睡着了，然后就会把灯突然亮起来，因为有床帘嘛，就会打扰到别人，就会在夜里什么瞒着舍友一起学习的那种，就是觉得大家是一起复习，但是他考得比我们好，他经常背着我们学习。
12: 以前嘛，单身20年了，觉得哎，那些女孩子们都应该跟我就是朋友关系吧。可是呢，某一天突然发现有一个女生喜欢我，这怎么办呢？其实我也喜欢她，行吧，那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她和我都把话说开了，我们就在一起了。
11: 回想我周围的人，好像大家要么就是对我很坦诚，要么就是也没有让我发现他们的秘密。
14: 啊，过生日给惊喜有过一次，但是提前被我发现了，有点点尴尬。最后我也没有戳穿他们。
18: 哦，这种小惊喜呢，我就是在元旦那天还比较感动，然后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收到那么多礼物。然后那天呢，他们就把我叫出来，而且那时很晚了，大概10点还把我叫过来。结果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我的那个床上，然后我的桌子、椅子下就都是他们送的那个东西，每个人都用那种小袋子给我装好，而且我信，我一打开里面有糖果，然后有苹果，还有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包好的写给我的信，然后那每一封我都看了，写得很认真，然后那我就很感动。那天晚上还本来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那天确实是哭得很伤心，然后但是很幸福。
19: 有一次的话就出去玩，一起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一起去唱 K 啊什么的，然后唱完他们才告诉我我嘴巴那个菜叶还在那里，然后他们都不告诉我，我就当时就嘎嘎住了，就感觉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可能是一直想看我的丑相。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说这个人啊，可以懒成什么样呢？电动牙刷没电了，每次都懒得翻出那个充电器给它充电呢。手动牙刷刷了很久。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懒人，酸辣椒正好。
1: 小时候啊，总纳闷，酒那么辣，那么难喝，为什么大人还喜欢喝呢？终于等我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和生活比起来，酒确实要甜得多呀。大家好，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朝天椒秦瑞。咱们节目很早就跟你总结过，说现代人常常会出现三大错觉，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点，
2: 总觉得自己不会迟到。
1: 没错。第二点，
2: 总觉得自己手机在响。
1: 没错。第三点，
2: 总感觉那个他喜欢你。
1: 哎，今天我们来说说这第二点，总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这是种焦虑啊，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人群。有小部分呢是因为工作啊，比如说总以为老板又打电话给自己修改方案呢，总以为客户又打电话来取消订单呢。
2: 还有另外的大部分
1: 啊，
2: 是为情所困。
1: 说对。
2: 比如正在追求一个姑娘
1: 啊，
2: 这男孩啊就期待对方回消息回电话，于是呢他总产生错觉。
1: 哎呀真累呀、各位，告诉你吧，成年人一天解锁手机64，不找你就是不想找你。
2: 现在这个年代啊，大家呢都是手机不离手，说白了不回消息啊就是没兴趣，不回信息啊那就是一种信息。
3: 哦，
1: 别老盯着手机看行不行啊。我觉得你要是想脱单啊，不能光祈求别人看上自己。
2: 嗯，
1: 你首先得给自己一个准确定位，不是？
2: 什么定位？
1: 飞鸟希望海鱼爱上自己，那基本很难不？
2: 你这话说太对了。你是单身，你没错。你为什么单身？你得明白呀。
1: 啊，你看看啊，别人单身是这样的。
2: 大家好，我是单身3年多的霍洛德，虽然没有正牌对象，但偶尔和异性啊出去约个会。我期待着恋爱的同时呢，我一面享受着自由的单身时光。
1: 但是你啊，你的单身是这样的。
2: 大家好，我是单身了3年的阿兵，我和这异性啊接触的机会为零，社交软件啊就好像断了网一样的，你放着一天呢他也不给你想一下子。上一次谈情说爱啊仿佛都是在远古世纪了，我一面羡慕着那个综艺里的小情侣啊，我一面抱着手机发霉宅在家里啊。
1: 所以各位，解决单身问题就从迈出家门那一刻开始突破。
2: 各位要加油啊，等你找到了对象你就会发现谈恋爱那真是还不如单身呢。
1: 啊，什么情况啊你？
2: 我这么觉得的。你说每次和对象约会你也等他一两个小时吧，
1: 嗯，
2: 就这件事儿我就受不了。
3: 啊、
1: 我明白你意思，很多男人对于女人迟到这事儿很多牢骚。
2: 那有很多牢骚，那女生永远说5分钟之后我就下来啊，但这5分钟你可以去超市逛两圈，你可以去打20盘游戏，你可以看完一整部电影或者跑完一个马拉松。
1: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要支持一下男生。你看同样是出发之前，如果是兄弟问兄弟是这样问的，
2: 哎，你到哪儿了？
1: 好，那么兄弟就会回答，
2: 我刚上车马上到。
1: 如果是出发之前姐妹问姐妹啊，俩女的问到哪儿了啊，姐妹就会回答，刚吹完头发到剪刘海了。
2: 你看这女人出门之前多麻烦呢。
1: 当然麻烦了，我不是说洗头挑衣服搭配这些重头戏，光是化个日常的妆啊就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因为万一没化好这一天心情就给毁了。
2: 那不就是拿化妆品往脸上擦吗？有啥区别呀？
1: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区别大了去了。来，拿我做例子，
2: 举吧。
1: 别人擦修容粉，
2: 圆脸秒变瓜子脸，
1: 我擦修容粉，那是女胖子挨揍。别人脸上粉底液，
2: 那是完美裸妆。
1: 我脸上上粉底液是油漆涂墙。别人上眼影
2: 妩媚动人，
1: 我上眼影家暴现场。别人涂腮红
2: 可爱微醺，
1: 我涂腮红猴精转世。
2: 你看为了这期节目，我感觉你自我牺牲挺大的。
1: 而且女人和女人之间 还要相互的比较，相互的较劲儿，互掐
2: 啊，还要互掐。
1: 昨天我逛街遇到了个大学时期认识的姐们儿，我就知道吧，她跟我是一个学校的，好像
2: 似曾相识
1: 啊，我忘了她叫啥了。于是呢，我们俩各种回忆，说第一次吃饭是什么时候啦，第一次说话讲了什么呀，
2: 画面挺美好的呀，
1: 还回忆起去了教室，回忆到他说我坏话，我说他坏话，他抢我男朋友、啊、我又把他抢回来、啊、回忆着回忆着，我们俩当街打了起来。
2: 那是得打起来，但是你说你俩都打起来了，你还不知道对方叫啥名
1: 啊？女人嘛，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一般女人的记忆只有三天。
2: 三天
1: 啊？对啊，如果是追求的男士，你超过三天不联系我，那么三天前你对我的好我全都会忘。
2: 但关键是男人要犯了错，那你估计得记一辈子吧，
1: 下辈子都记得。
2: 当然了，咱也不能光为男士说话，女人嘛真的挺不容易的。首先就这一点，就是女人对自己那是相当的狠的。
1: 你这话说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女生为了保持身材，在闺蜜圈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些彼此励志的话，
2: 比如
1: 记住吃排骨会瘦成排骨，
2: 还有呢
1: 吃酥肉会把身上的肉全部都输掉，
2: 还有别的吗？
1: 吃掌中宝会变成心上人的掌中宝。
2: 总结一句，
1: 吃啥补啥，姐妹们吃。
2: 你看这就是塑料姐妹，坑的就是你。要么
1: 要么什么？
2: 要么你这姐妹家里是开烧烤摊的，全靠你来撑起家族生意。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众所周知，热天应该多吃西红柿，少吃芒果、菠萝、猕猴桃，因为西红柿便宜。
6: 天热应该多喝温水，少喝开水，这样的好处是不用烧水啦。
5: 夏天尽量多吃些鱼类，这样有助于结交新朋友，比如卖鱼的。
7: 哎，卖鱼喽！
5: 加个围巾吗，师傅？还记得当初跟老公去相亲的时候，地点在饭店里，先上了两杯水，老公绅士地喝了一口，咧嘴咂舌，轻放在桌面，用手抚摸着额头，闭着眼睛，一副陶醉的样子。你看，一杯白水，他硬是喝出了82年老费的感觉，我觉得好搞笑。像这么幽默的男人不好找了，当时我就果断拿下了。可是结婚后发现，老公其实挺木讷的。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那天喝水，样子那么有趣，他说：“
8: 谁知道那杯水这么烫嘴呀？” What?

0: 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登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启动仪式举行。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日，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于都县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卢晓清指出，赣南市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是长征的重要起点。92年前，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近年来，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殷殷嘱托，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卢晓清强调，希望各位记者朋友既挖掘长征历史经典故事，也讲好新时代江西的新长征故事，既回望烽火岁月，也聚焦老区发展实践，记录赣婆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展现老区群众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要深入挖掘阐释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据悉，此次主题采访路线已到

0: 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在赣期间，采访团的媒体记者将赴瑞金市、赣州市南康区、赣州经开区等地进行为期四天的采访。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9月8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我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新贡献。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市委学习教育第三督导组组长杨文彪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学习教育第三督导组副组长刘露云及督导组有关同志詹长远、汪源、张长青、于文强、朱明善、卜庆明、韩庆云、万斌、祝晓光、吴成才、周翔等在职县领导出席，领本议通报全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细悟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在深查细照中检视正确政绩观，在真改实改中校准正确政绩观，在担当实干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会议要求要在抓实常学常务上持续用力，对照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坚持不懈深化于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难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成效，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在深化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存量问题要清零见底，建立整改成效评估机制，消耗问题要检视回看，保持战略定力和攻坚韧劲，难点问题要扭住不放，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要在坚持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要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强化典型引领，让崇尚实干、鼓励担当的导向更加鲜明，让党员干部既学有榜样又行有警示，要亮晒整改成效，以群众的口碑检验整改的成色，让为民造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持续用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全力以赴守底线、保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惠民生、增福祉，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全力以赴抓党建、强基础，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做出不懈努力。会上，县教体局、玉山高新区、县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绿茵逐梦然盛夏，县域球赛足够精彩。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中国足球协会指导，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主办，江西省足球协会承办，玉山县足球协会执行的全国县域足球赛玉山县基层赛暨玉山县七人制足球冠军杯圆满落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多支草根球队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激情角逐，掀起全民运动热潮。连日来的比赛现场氛围热烈高涨，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前锋积极穿插跑位，灵活拉扯防线，中场球员精准控球，稳健传球，不断组织进攻攻势。 后卫紧盯站位，果断拦截解围，门将全程高度专注，多次飞身扑救险球，牢牢守住球门防线。每一次急速冲刺，精准长传，默契撞墙配合，每一次高空争顶，边路突破，底线回传，都引得现场气氛不断升温。球员们不惧高温，奋勇拼搏，摔倒了迅速起身，失误后及时调整，在一次次攻防博弈中展现出坚韧毅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本土赛事门槛低，氛围好，让我们普通足球爱好者也有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大家平时都有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参赛，输赢其实并不重要，享受踢球的过程，收获健康和友谊才是最大的收获。参赛球员吴奇说道。赛场边人头攒动，不少市民、球迷自发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全程驻足观战，跟随比赛进程，欢呼呐喊，鼓掌助威，热烈的助威声贯穿整场赛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现场感受足球氛围，近距离体验体育运动的魅力。市民郑光苗几乎场场比赛都到场观看，看得也是热血沸腾。在家门口看到这么专业的足球比赛特别热闹，球员都是本地人，工作之余大家来一场球，在场上拼劲十足。此时此刻我也想上去体验一下，沉浸式感受我们县城满满的活力。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8支队伍参赛，分为青少年组和 U40 女足、混合组两个组别，两个组别分别进行小组单循环，积分前2名再打交叉排位。通过10天总共24场比赛的激烈角逐，玉山红狼队勇夺青少年组冠军，不惑联盟队则摘得 U40 女足混合组冠军。举办本次县域足球联赛，旨在深耕基层足球土壤，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这次比赛从筹备到训练再到比赛，各支队伍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很高，观众的观赛热情也是空前高涨，充分展现了我县广大足球爱好者良好的精神风貌。玉山县足球协会主席周孝表示，下一步县足协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基层足球赛事和公益培训，持续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不断擦亮我县全民健身体育名片。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以后不再回来。因为留在香港呢，你就不会收手。
14: 错了，为什么非要逼我收手啊？你就怕输？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忘了？你老公我永远不会输的。
15: 你以为自己一辈子不会输是吗？因为那五枪啊，
13: 你那天他给你的枪没子弹。是空枪。
16: 有人低头祈祷，有人假装
14: 不想改变，
16: 思考，
14: 要么就出人头地，要么就人头落地。
16: 有人起身游荡，有
17: 还剩一颗子弹，你就朝自己开五枪，看看老天帮不帮你。
16: 背心交集的
14: 那天就算不是空枪，我也不会死的。
16: 笑声背后，
14: 因为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16: 时光磨花了。

0: 先生，
1: 告诉你个秘密啊，我永远不会输。
2: 要在废墟中守住微光。
1: 我再证明一次给你看，不行，如果我没死，你就留下来。
3: 你别发疯了，你别发疯了。
4: 我是张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啊，准确来说这是 MV 当中的这种形式的歌，所以你听到了很多台词。有心的朋友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呢，已经反应过来我是空枪。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部空枪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周老师。
5: 嗯，你好张帆。
4: 我们也看到了空枪这次在暑期档里，虽然它定档那么晚啊，而且来的那么突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周老师见面之前，我还跟我一个很好的同事在一块儿聊，他说我也看了空枪了，他就问我，他说我记得空枪里面有一段啊，那个直升机撒钱那一段，那个不是真的吧？就是他的意思是在现实当中没有发生过吧？后来我说那个应该是艺术成分，夸张的。他说哦，我就觉得其他都很好，
5: 就觉得那个有点跳脱了
4: 、好像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意味了、尤其他用了那样几个镜头，用这个富商的视角、用市民的视角、又用这个匪徒的那种好像我们看到来回穿插的那种视线，
5: 对对对，
4: 所以一下就变得好像不太像是那个片子当中的一段。
5: 那段他确实做了比较艺术化的高光
4: 处理。好，我们今天来正式来说说空枪。其实为什么要说空枪，我也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看到周周老师的这篇关于空枪的非常专业的影评。这应该我这么说不过分吧，这应该有点学术的意味了。
5: 哦，对，因为当代电影就是一本学术性的杂志。
4: 您知道我看这个看得多费劲。因为看周周老师的文章和跟您一块聊，因为我们聊的时候还是跟听众跟受众很近嘛。但是学术文章的话确实啊，有很多东西我是似懂非懂，然后看了还得查。
5: 我们在官微上面我又写了一篇就是相对通俗的，是讲的、枭雄篇的狂人叙事、其实是中间的有一部分的观点我可能阐述的更充分了一点、
4: 太好了、那个还可能还适合我。我们今天说空枪，我们先听听周老师的这个，您自己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这部电影啊。因为您已经有了影评，但是大家如果没有看的影评的话，先听听您的观点吧，您对这部电影的这个评价如何？
5: 首先呢，就是韩延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是、对，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科班出身。然后呢，电影的各方面的储备也很充分，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敢于尝试的这一代的我们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吧，像韩延啊、文牧野啦、陆阳。文牧野就是刚刚的那个这个龙餐馆对吧，牧羊就是绣春刀、刺杀小说家、这都是他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呢就是行业的背景也比较相仿，都是从专业的院校出来，然后受过非常科班的训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这三位导演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中国的中青年代的这一批导演，他们比较充分的一点就是对类型片，对各个国家的类型片其实涉猎非常非常的充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电影里面融接各个国家的类型的文本，其实融接的特别多，所以呢，在空枪里面，我就说这部电影不管你喜不喜欢，其实在传统的警匪片，在我们华语的这个大华语的里面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特殊，它看起来，我就说它的外壳看起来像港式的警匪，对不对？就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这个警匪片没什么不一样，
4: 对，
5: 它主要是以张子强，但是其实也融合了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大贼王的故事，然后呢也是经典的黑白对峙，双雄对峙，这是从无间道，其实不仅仅是从无间道，从吴宇森那个

0: 时候，其实都已经有
1: 双雄已经开始，
0: 对对对，黑白双雄的对峙，一直到《无间道》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档次的，往上又升了一个 level。
1: 对，您说到这里，就是空腔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刚才说啊，你看到是香港故事，你以为它是一个就是香港原来的这种拍法，但你又发现好像又不太一样。我看到您在，我还是把您这个文章的标题得念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标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也仔细阅读了文章当中关于这个标题的一些阐释，
0: 都打印出来了。
1: 空腔，双重局外人视角开启的交界类港警匪片，是类港啊，类似的类、
0: 哦、
1: 对对，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解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先从这个类似港片开始，类港警匪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义？
0: 首先这部电影它是广东的这个一个应该是电影扶持项目。
1: 嗯，
0: 现在广东那边，因为刚好我也是他们的这个剧本审读的专家，所以我也看到了一批。它实际上他们现在就立足于，就是广东不是跟那个香港毗邻吗？
1: 嗯，
0: 然后他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交界，
1: 以内地班底为主。
0: 对，然后包括你看《空腔》，它就是以内地的这个班底为主。
1: 韩延导演和他的团队。
0: 对，但是呢，他会去套一个已经拥有了就是稳定的观众群，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香港的这种
1: 警匪片
0: ，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大家都很熟，而且有一部分稳定的观众，他就在这样的借他这个壳，然后呢在交界这个位置，他这个交界其实两重交界，一般的就首先是地理。就是他可以在内地，也可以到香港，就两地，对吧？
1: 恰好这个故事里面的张子强的犯罪，他其实
0: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就是他在九七回归前后。
1: 哦，时间上的交界。
0: 对对对，他是双重交界，就等于说，因为你这两地的话，虽然都是很近，但实际上他有很多，就是又相似又不相似。对不对？你看香港和广东之间，它就是它肯定有它的文化的亲缘，
1: 都是粤语地区，
0: 对文化的亲缘性，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因为它的历史的这个严格就是带来的这种东西会不一样，
1: 对，
0: 这种似与不似，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创作里面的这个熟悉的陌生感，它是去讲这样的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2: 有意思啊，熟悉的陌生感。你看我们这个看香港警匪片长大的这代啊，就是确实是在这个电影里你好像也能看到，诶，挺像的。
13: 对，
12: 但是你说那陌生感还真是有陌生感。
13: 对，你就会觉得诶，它还是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
12: 对，这个我的一个与自己的一个自我解释就是，我说诶，反正是韩延导演导的，你韩延导演不是香港导演吗？他肯定不能像香港导演一样。
13: 对对对，
12: 就是我看到您文章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视角，就香港导演有自己的视角，
13: 对，
12: 看待香港本土文化的时候，香港导演会自然而然的解释很多事情。
13: 所以你身在其中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理所当然啊，为什么要怀疑呢？但如果是我韩延导演，他肯定是一个内地的视角，对不对？你去看香港的时候，哎，好多东西你就不一定会觉得它天然的就理所当然，你就会打一个问号，哎，为什么会这样？就为何如此？理应如此吗？对，我就觉得他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号，比如说，就是万梓强，就是朱一龙演的这个主角，他去质问梁家辉演的那个顶级的富翁。对不对？梁家辉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就实际上是蔑视他嘛。然后他就说，他顿时就被激怒了，就是说我抢的只是富人的钱，你抢的是全香港人的钱。其实你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投射的、影射的是哪一个哪一个那个富翁，对吧？这一定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制度之下去看香港才会产生的这种疑问。你在香港的本地的这个很多导演中间，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直接的，
12: 确实是，
13: 就那么直接的去问他。
12: 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过《空枪》这部电影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联想到张子强案件所改编的，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从当年的李修贤导演的第一部任达华的那部开始，其实一直到后来，我们拍了多部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聚焦张子强案件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影视作品里，但是电视剧可能内地的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香港导演的香港班底制作的关于张子强案件改编的电影故事，没有过您刚才提到我们用这个视角来质问，就是拿绑匪的这样一个台词质问被绑架的富商那句话，就是他好像是在说我收割的是你，而你收割的是全香港，
13: 就我收割的是有钱人。
12: 对对对对，
13: 就是你收割的就是全香港人的钱。
12: 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视角，或者说你的站位带来的
13: 对
12: 不同的问题。
13: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问的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就是以财富为界的这个阶层壁垒是否合理。这个是就是质疑的是很根本的这种制度，而且是全盘性的这种根本制度。包括那个谭健次，他问他，你们香港这么神奇吗？逃犯可以随便告
12: 警
13: 方吗？对，实际上他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以英国的法律为基准的那个香港的法治嘛，他97之前
12: 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13: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怀疑很多当时的一些法理的依据，包括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程序正义优先，对吧？就是他会质疑这个东西，其实他质疑的是非常根本性的东西。张自强，就是说他扮演的张自强的那个原型的万梓强那个角色，质疑的是整个的一个社会分层。然后谭健次质问的是整个法理的基础。这个都是非常根本性的，就是全盘式的完整的社会层面的这种 反思。
12: 嗯，
13: 这种角度你在香港的电影里面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12: 对，你要说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一个跟我们说位置有关系，一个也跟时代的发展跟今天的这个时间的语境很有关系。
13: 对对对对，就说你因为你毕竟是后，就是包括97回归我们祖国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12: 嗯，
13: 对吧？嗯，它一定是21世纪都第二个十年站在这儿，你肯定要有当下的视角。第二个，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定是我们内地的这个视角，因为我们内地的这个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对这种贫富差距很大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质疑。
12: 嗯，
13: 对吧？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会、
12: 嗯、
13: 这个共同富裕啊，这种东西，
12: 嗯。
13: 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电影是真的不一样。
12: 嗯，周老师以前也看过我刚才说张子强案件改编的其他的一些
13: 电影，树大招风，
12: 树大招风，
13: 嗯，对，
12: 树大招风应该是最近的一部，或者说较近的一部，
13: 嗯，
12: 因为我后来还发现我给大家这个梳理的时候还漏掉一部，追龙二里面其实是用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型的、
13: 哦、对对，其实香港很多很多去用，但是他用的话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很传奇，
12: 对，
13: 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套路，
12: 猎奇的这种方式、
13: 嗯、对对对。
12: 从一开始其实、这个有一小段子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李修贤导演当年跟这个他的这部我记得我当时在链接的时候，任达华主演的嘛，第一部大概是在94还是95年就有了。
13: 嗯，
12: 当时的这个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张子强的案件发生之后，张子强告赢了这个香港警方，
13: 是
12: 赔了他钱，然后他逍遥自在的在香港。这个时候，
13: 而且他走出法院的时候是有个 V，
12: 是那个手势，
13: 有个 V，
12: 他就是用双臂，
13: 嗯，
12: 来展示的那个镜
13: 头。所以那个空枪的英文名字就是 V。
12: 对，然后朱一龙扮演的万子强还复刻了这样一个姿势啊，这样一个手势。我刚才想讲的什么呢？就是李修贤导演当年拍了这个张子强的第一部电影，
13: 嗯，
12: 当时拍完之后，张子强看到了，
13: 嗯。
12: 张子强跟李修贤导演约了饭，他要让李修贤跟他见面。李修贤在他自己的短视频里面，他讲到了一段故事。他说，当时心里还咯噔一下，觉得这不对我是有什么不利。后来是一个中间人来请他，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赴约了。在这个饭局上聊天之后，他们还合了影。哎，这个合影现在还有。当时张子强跟他说，我看了，我非常满意。然后呢，你听这个非常满意，就是您跟他说、
13: 嗯、
12: 他枭雄化的处理嘛，传奇式的人物嘛。
13: 嗯嗯、
12: 那么这个故事呢，让张子强产生一个想法，他说我李修贤导演，我给你别人不知道的更多的材料，你再拍一个下部。
13: 嗯、
12: 后来这个李修贤导演说，我就拍这部就够了，我不会再拍下一部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陈粒这首《小半》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被称之为他的转型之作，似乎从最早期的民谣的状态慢慢的进入到了一种流行民谣的一种音乐态度里，而且也有了更多音乐上的不同风格的尝试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水木年华，感谢生活，描述的是对于生活还有生命的一种思考，表达更多的是对于拥有的一种感恩和一种信念所在，来听这首水木年华，感谢生活。

荣浩，一首满座，描写的其实是李荣浩在当年车祸之后住院一年多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感悟。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啊，他通过这些旋律和歌词来表达着对于人生的一种看法，不用刻意的追求满座演给任何人看，自己觉得精彩就好了。芒果音乐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房东的猫，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刚刚听到这首歌郁可唯所翻唱的凤凰传奇的这首《我从草原来》，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改编，从一开始的呼麦的融入到后来蒙古族语言的融入哈，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翻唱，很多人也会有着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在时光音乐会上凤凰传奇自己带来的一首演唱改编过后的《光芒》，这首极具风格的歌。光芒这首歌呢，作为凤凰传奇早期极具民族风情的歌曲，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娓娓的道来，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喜马拉雅山就像一幅一幅的画卷在歌里展开，东方旭日照耀着红土大地，雪莲花缓缓绽放，光芒挥洒在每一寸所到之处，而每一处也都是所思念的家乡。那我们就来听凤凰传奇带来的这一首《光芒》。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林志炫所翻唱的这首《奢香夫人》，他的改编呢是把说唱也融入其中，配合古典呢也更是边跳边唱。那我们就来听林志炫所翻唱的这一首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陈梓童这首《笔记》。

0: 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有点也是温岚200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里的这首《眼泪之道》。而说到这张专辑的话，也是温岚的转型之作，一改之前的专辑里的这种抒情甜美的风格，以健康动感的形象让大家感受到了魅力所在。而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两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那就是方文山和周杰伦。特别是周杰伦啊，在这一张温岚的专辑里一口气完成了抒情的R&B 风格的《北斗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眼泪之道》，也带来了和温岚重新演绎的 KTV 的这首情歌对唱的大热单曲《屋顶》。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刚刚有提到周杰伦来作曲完成的这首《眼泪之道》。

其实对于温岚的这首歌，可能我刚刚一提到歌名大家还不熟悉，不过旋律一响起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一首。芒果音乐吧，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那就是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上一袋一块钱一袋的雀巢速溶咖啡，然后马上把它放到冰箱里。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32块钱的享受。试想，如果每一件事都有这种心态，那么月薪10000的人就能活出月薪32万元的风采。其实照我来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每一次在课室里面啊，看到那些女同事一上班到了单位就开始互相交流各种最新的化妆产品的功效，要么就是交流最新的一些化妆的手法，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今天就算跟你们坦白了，你们这些女同事一定要记住，你们再怎么化妆都差不多，而我作为你们的同事，在单位同课室里面和你们相处的原则就是，我一直以来对于你们的长相都是理解为主，欣赏为辅，所以你们能不能省一省啊？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识和心得啊。平常我们在社会上混啊，总能碰见有这么一种人，这种人呢他的耳根子特别特别的软啊，恐怕你也遇到过啊。这种人的一大特点是，你说什么东西好他就去买了，哎，你说哪个地方好玩啊，他不久就自己去了啊。你碰到这种人的时候呢，你肯定会认为这种人啊不光耳根子软，而且没有主见。那如果你现在还对这种人持这样的看法的话，那你就完全错了。这种人他并不是没有主见，也不是耳根子软，而很有可能是他比你有钱。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今天我们的说长道短当中啊，我们先跟大家闲聊几句啊。这个比起以前吧，咱现代人的脚步那可以说是更加匆忙了一点啊。人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奔跑在路上。
4: 要说这一个人的旅途确实是有点孤单，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你就能发现沿途美丽的风景。
3: 没错，放下戒备，跟身边的人多交谈几句，你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相当有趣的朋友呢。
4: 正是旅途中这些人和事儿，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相逢就是缘分，发生点愉快固然可喜，要是发生点不愉快呢？哎呀，
3: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一块儿愉快一下呗。
4: 旅途。
3: 话说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小编辑莹莹吧，那是门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哈。由于我们工作特殊的性质，所以经常呢到各地出差，这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4: 莹莹一个人坐火车其实也不觉得无聊，她经常带上一大包零食，上了车就找邻座唠嗑，这吃着聊着旅途也没有那么漫长了。
3: 话说有一回门的编辑莹莹又出差去了哈，这一回在火车上呢，坐在她旁边的是一对母女，这小孩呢才四五岁，长得特别可爱。这小莹莹呢平时就喜欢小孩，一看这漂亮小姑娘呢，她就更愿意亲近亲近了。于是乎她又从自个儿包里啊拿出了一包糖来逗这小女孩。
5: 哎，过来过来，小点儿，姐姐跟你说啊，只要你叫我一声漂亮姐姐，看见没有，这一大包糖就归你了。
3: 没想到吧，气氛本来挺融洽的，这小莹说完这话之后吧，那小女孩突然脸色变得相当严肃，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小莹莹，然后向后退了一步，特别特别严肃地对小莹莹说道：
6: 阿姨，你不许欺负人，我只是岁数小，可是我一点都不傻。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白领书生一枚，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终于觉得一句古话非常的有道理，所谓郎才女貌，所以说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可能长得帅呢？本人资深公司白领一枚，工作多年感触良多，现在和大家交流一下啊。我个人感觉身处网络时代，我们现在每天到公司都要打卡上班，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正意义上感觉我们自己已经开始上班了，并不是在打卡之后，而是在我们的手机连上了单位的 WiFi 的那一瞬间。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单身狗一枚，我最讨厌我们单位那些女同事，没事就在我面前秀他们老公，有什么可秀的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照我看，这个社会上的婚姻很多都是这样的，那就是一个正准备打折出售的商品，恰好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饥不择食的笨蛋。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虽然生活的压力很大，但是在每天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还在不断地总结着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觉得一个人在腹泻非常严重的状态下尝试放屁非常的危险。中枪的请举手。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内心一直非常脆弱和敏感。你比如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路耷拉着脸走在路上，不巧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你还要瞬间做出微笑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艰难极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考试，一学渣吧什么都不会，考试的时候呢还拿出了五个纸球放桌子上的抓阄。这监考老师看到了这个现象，立刻走到了这个同学跟前，然后又质问这个同学，
4: 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吧，再说了这选择题只有四个答案，你干嘛弄五个阄啊？
1: 此学渣淡定地答道，
5: 老师，有一个阄里写的是再来一回。
6: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已有知青年问出了一个知识含量极高的问题。
1: 朋友们，我想知道一个人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6: 知乎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给出了答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穷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在火车站站台上站着，那些要饭的把你周围的人都要过一遍了，可就是不理你。话说这一天，在一所大学的校内网里，一个胖姑娘突然在坛子里头非常羞涩地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我现在因为胖都有点没脸去操场跑步了，你们说可怎么办呢？
0: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同学校的一个女生反问她道：
2: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你怎么每回都有脸去食堂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3: 欢乐运行，
6: 它正转，
3: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向往，
0: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而在这儿我只想记下一件。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昨天擦黑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7万多一平米的房子的阳台上，打着扶手悠闲地抽着烟。我当时在思索着人生，我在思索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钱或者是权力呢？当这两样都有了，你又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一个相貌倾国倾城、气质撩人的佳人缓缓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身后，非常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百媚千娇地对我说道：
2: 师傅，这是你通马桶的费用，一共120，你看看对不对？

0: 小咖正传二，恍然大悟。
1: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学校的时候啊，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毕业了之后，两个人发展的还行。就在昨天，我和我女朋友来到了他们家的门口，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去见他的家长了。我心情万分激动，又特别的紧张。于是我向我的女朋友说道：你看咱们都交往了这么久了，今天就要去见你家长了，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那就是其实当年啊，在学校的时候，是我花了50块钱啊，收买了门卫保安大爷，让他对进门的小花登记留电话。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这门卫保安大爷他把电话给写错了。我呢一直以为你就是小花呢，可后来通过了解之后，我竟渐渐喜欢上了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都是实话呀。没想到我的女朋友听完了我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坦诚的表白之后，她一把就抱住了我，然后呢非常淡定地对我说道：
0: 你这是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一会儿见到我爸，你可别一口一个保安的叫了，行吗？

0: 小咖正传。三，两肋插刀。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闺蜜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型美容整形医院，说让我去拍几张照片，假装是整容前的海报。我当时心里虽然有100个不乐意，但我后来想了想，那毕竟是我的闺蜜呀，碍于姐妹之间的情面，我还是去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那儿之后，那摄影师从头到脚看了我好几遍，然后对我闺蜜说，
0: 我说这位姐姐，咱能换个人吗？就你找来的这个人啊，太像整容失败了，我怕以后影响你的生意。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可中国生产效率，94%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供应链采购地。中国机遇正从市场红利向效率与创新红利转变。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14-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去年底，全国约3600家班车客运企业投入超7万辆运营车辆，开通超1.1万条定制客运服务线路。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一篇神经科学论文指出，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构建的 3D 脑组织大脑类器官，经过目前最长观察期5年的培养发现，即能表现出发育年龄的分子特征，通俗而言，即能记录时间流逝。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
2: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2: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其中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
3: 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呢实行，办法规定的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实行，其中明确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4: 这批9月落地的新规呢，都是瞄准近年来民生痛点的精准优化，公积金放宽租房、交物业费的提取限制、直播微短剧

0: 埃克夫明确合规边界，未成年人直播发布权限收紧，贷款广告禁用误导话术，流通人民币禁止违规买卖。这批新规既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便利，也补上了网络金融等领域的监管空白。
1: 接下来关注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行动计划还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坚持就近就便原则，支持普惠性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优先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
1: 教育部介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呢，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经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 98%。所有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2: 四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两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1: 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拖着行李箱走在校园前，不少准大一的学生啊，已经先在手机里完成了一轮开学准备。证件要带什么，宿舍要添什么，军训要备什么，各类好物和神器清单在互联网上不断刷新，也把新生的购物车呀是越塞越满。
2: 那算起这笔开学账啊，消费的一头呢是越来越贵的大件儿。今年呢，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的这个价格上涨。有媒体调查显示啊，多数的这个套装涨价千元起步，然后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有一名新生家长告诉记者，今年为孩子配齐电子产品的花费就已经超过了10000元。
1: 是的，另一头呢是越来越细的小件儿。记者选取某短视频平台一份7.8万人收藏的超全新生必备清单进行核算，其中仅生活用品、护理用品和军训用品就有52个条目，部分条目下还包含多个商品啊。继续来简单来说一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了，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
2: 不只是重庆啊，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立法禁止了，像福建、广州市、郑州市之前也都立法明确，中小学校要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
1: 再来说说财经调查近日曝光，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套装售价99到238元不等。
2: 对，记者拆开一套这个99元的龙马精神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呢，只是嵌在金属外壳里的两枚面值10元的普通贺岁纪念币，均可经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兑换，发行量呢分别达到了1亿枚和1.2亿枚。稀缺说法并不成立。
1: 是的，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一个规定，这是2026年第19号规定，装帧纪念币应该标注装帧单位名称，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夸大，此类商家违法篡改国家法定货币，严重损害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老年消费者务必要警惕啊。
2: 现在这个大模型也是越做越大，服务器散热成了棘手问题，给服务器散热成了一门很热的生意啊。一个巴掌大的冷板如今要承担2000瓦甚至3000瓦的散热量。
1: 是的，在贵州贵阳，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投运了，那么服务器的直接泡在了绝缘冷却液当中，传统风冷每年完成一度电的计算需额外耗电 0.3 至 0.5 度散热，那么这个全浸没式的液冷可以降到约 0.15 度。那么此外呢，在河南郑州也有相关的技术正在上线，是传统方案的3到5倍，比风冷节电 30% 以上。
2: 那曹老师怎么看呢？
0: 赛迪顾问数据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是159.8亿元，同比增长 45.2%。 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至算液冷市场或突破1000亿元。

0: 元，国内超八成风冷存量机房呢具备液冷的改造的能力潜力，那液冷同时呢吃掉增量和存量两块市场，散热呢已不只是辅助系统，直接影响算力的释放、电费高低和项目的交付。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一下国内新闻。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了。那么实施意见指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
2: 再来说说最近广西平乐县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有学生说，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体育场改造使用。这处女生寝室整体为大开间布局，区域内密集摆放高低床，过道最窄处只能单人侧身通行，存在住宿拥挤和消防安全隐患。
1: 广西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实呢，因为该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在今年7月份进行拆除并将重建。同时呢，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那受条件限制啊，改造的过渡宿舍没有达标，目前呢已经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到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
3: 让这个78个孩子共住一间宿舍，让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太靠谱。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一所广西一个县的一所中学，是在学校改造的时候的一个临时措施。估计呢，他们让这么多孩子住一间宿舍呢，恐怕也有他们的无奈。如果只是短时间的，比如说一两天、两三天过渡一下，我觉得问题还不大。如果时间长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妥善的处理更好。还好呢，我们看到县教育局已经介入协调，这个学校的高一新生就会到这个县城的一所新建的学校过渡办学，而且是3天内完成。
2: 所以有的时候啊，虽然说临时过渡可以考虑，但是学生宿舍安全无小事，毕竟人太多太拥挤，有的。

0: 其实我们该较真儿也得较真儿，该那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也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啊。2026年9月，国内的民航市场迎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呢，我们看到机票价格没有随着客流回升而上涨，反而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多地航线涌现大量一折特价机票。那么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8月31号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北京至深圳当日最低票价仅500元左右，北京飞上海、成都、杭州啊。票价低到约300块钱，大众出行成本在显著降低。
1: 业内人士表示呢，2026年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数月低位区间，低价窗口期特征明显。那本轮票价逆势回落，打破暑期客流高峰票价普涨的规律，成为了九月民航市场的突出特征。那旅客错峰出行性价比也大幅提升。
0: 再来说说随着六大上市头部连锁药房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医药零售行业转型格局也在清晰了啊，正式告别粗放拓店的规模增长模式，进入洗牌的出清提质增效的一个新阶段。根据报道，行业头部企业业绩分化显著，像大森林、益丰药房、老百姓三家跻身了百亿的营收梯队，营收和净利润是双向增长。那么其中呢，老百姓这个品牌呢扭转连续两年营收净利双降的颓势，经营的韧性凸显。像树玉民、平民实现了增收不增利，建之家为六家企业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主体啊。
1: 行业洗牌早就已经启动，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受医保各项改革、门诊统筹推进、药品集采常态化、处方外流提速以及成本上涨、线上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线下药店持续出清。中康科技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药店净减少大约是 2.2 万家，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缩减至 67.3 万家。
0: 在节流基础上的行业也在不断的转型，现在是有几个转型方向，比如说头部企业布局双通道啊，包括专科药房等等，多元化方面呢，在拓展这个健康品类、药妆、健康体验等等，同时呢，全行业加码O2O 线上线下融合零售，依托 AI 数字化技术优化门店的运营、商品的补货和销量的预测，以数字化在赋能长效增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2026年国内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呈现了票价下行、人次上涨、口碑向好、市场扩容的良性态势，那彻底摆脱了涨价拉动增长的旧模式。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啊，本年度暑期档总票房是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是 3.4 亿，同比分别增长 4.45%、5.86%，实现票房与人次双向增长。行业呢回归内容驱动的健康发展轨道。
0: 对，看个数据吧，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 36.74 元，创下了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纪录。行业的上座率也提升到了 7.21%， 场均观影人次从 8.5 提升到了 8.8， 以价换量成效突出。同时呢，市场供给持续扩容，暑期档营业影城达到了13117家，总放映场次达到了3849万场，这都是刷新了国内暑期档场次历史记录，市场承载能力在持续升级。
1: 那影片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国产影片成为了市场核心支柱，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当中前三名均为国产影片，比如说功夫女足以 23.15 亿元登顶档期的榜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分别收获了19.42亿和18.44亿元的票房，三部头部的国产影片票房合计占比近49%，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0: 此外呢，像蜘蛛侠和奥德赛两部进口大片位列第四和第五，合计票房也是超过了2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凭借口碑长线逆袭，首日票房可能不足亿，但是最终票房突破18亿，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分以上，内容质量也在大幅提升。
1: 观影人群的结构更趋均衡多元，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这个性别维度啊，男性观众占比是 43.8%， 同比提升 3.6 个百分点。男女受众比例呢趋于平衡。年龄维度呢 ,35 岁以上的成熟观众占比是 26.2%, 同比提升 3.5 个百分点。25到34岁中青年为核心观影的群体，家庭观影、成熟观影群体持续扩容， 那区域市场当中呢，一线城市票房占比创新高，深圳、广州增速亮眼，华东地区呢稳居全国最大票仓。此外呢，高端观影需求爆发，暑期档 IMAX 票房是 7.45 亿元，同比大涨。

0: 40%，优质视听体验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1: 2026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迎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的突破，光伏正式取代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电源。而且我们看到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小幅超越了煤电12.85亿千瓦的装机规模，终结了煤电长期稳居国内第一大电源的行业格局。
0: 国内光伏产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集中式光伏装机7.04亿千瓦，这个分布式光伏装机呢是5.82亿千瓦，整体的装机规模远超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稳固了我国全球光伏产业龙头地位。
1: 发电效能方面，2026年1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增速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出 10.8%。那么光伏发电用电量占比升至 13%， 较2025年全年提升 1.7%。新能源供电支撑能力也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光伏的一个发展啊。
2: 这个光伏呢是新能源发电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真的现在可以非常自豪的说走在世界的前列了。那从总的发电量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2倍了，是吧？这个总量非常大，而且光伏的这个发展呢也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装机啊，有人说呢，这个规模领先不代表这个稳定供电能力领先，因为这个光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受昼夜啊气象影响。光伏发电呢具备这种间接性、波动性，那利用小时数呢也远低于煤电。有人说呢，短期内煤电仍然是电网安全兜底的这种核心的支撑。当前呢，行业核心任务是破解这个新能源看天吃饭的这种难题，加快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升级电网调度能力，推广光储一体化、光伏制氢等新模式，持续提升这种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和可调度性，推动新能源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我觉得这点说得非常好，就是因为这个光伏嘛，它肯定要有阳光你才能够发电。
1: 是的。
2: 但是你白天有阳光，它发出的电你又用不完怎么办呢？你看这里提出这个储能。这个储能要能跟上的话，那这个光电的发电呢可以说就让人们使起来呢就更方便。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在孩子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啊，容易遇到一些伤害啊。那么如果一旦因为打闹受伤啊，或者玩耍受伤的话，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昌涵。哎，徐昌涵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非常欢迎啊，您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案件，跟大家普及法律的知识。今天呢，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打闹的过程当中啊，玩耍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造成了一些对方的伤害或者双方的一些伤害，那么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因为孩子啊，现在都是这个家中的宝贝啊，如果一旦受了伤了，出现了问题了，往往会引发一些这样的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幼儿园当中的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5: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案子呀，是琪琪和浩浩，他们呢都是一个培训中心小班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琪琪啊，在培训的中心的幼儿园就读期间就受伤了。
4: 嗯，
5: 但是琪琪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呢？各方说法是有差异的。受伤当天啊，琪琪和浩浩他们的家长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说这个浩浩在排队的时候推倒了琪琪，导致这个琪琪就受伤了。
4: 哦，这是老师的说法。
5: 对，是老师跟家长说的。但是呢，培训中心拿不出事发时的录像。那么浩浩家长就说了，那你又没有录像，对吧？您说我的孩子推倒了琪琪。
4: 嗯。
5: 那这个是说不通的。所以说我认为我孩子这个浩浩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反倒是你培训中心啊，没有尽到这种教育管理的职责，应该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4: 哦。
5: 对，在培训中心呢，又变成说，当时的事发情况就是浩浩直接推倒了琪琪，导致琪琪受伤。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是由浩浩来承担的。
4: 嗯，
5: 培训中心第一时间是通知了家长，并且也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是已经尽到了相关的义务的，应该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4: 哦，所以培训中心认为主要责任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是吧？
5: 对，是这样的。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没有监控录像，而且呢，这个几方的说法又不一哈，孩子呢又比较小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怎么来确定这个事情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还原当时的情况？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承担？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5: 其实这个啊，在我国的民法典里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它法条说的是说，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来承担一个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在本案里头啊，这个培训机构呢是自称他们在教室里头安有两个这个监控摄像头，
4: 嗯，
5: 但是事发的地点是在教室内，他们拿不出当时的这种监控录像。
4: 对呀，
5: 对，在庭审当中，这个培训机构啊是邀请了两个老师作为证人出庭，
4: 嗯，
5: 然后说事发当时我们看到是浩浩推倒了琪琪，但最后法院认为说这个老师啊，他是培训机构的这种一种职工，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利害关系的。
4: 是的，
5: 在没有其他这种关联的证据与佐证的情况下，单一的证人证言是不足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4: 嗯，
5: 所以说啊，按照现在的证据，法院认为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浩浩是存在过错，也就是说没有采信培训机构说的是浩浩推倒了琪琪。
4: 嗯，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培训机构来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

0: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浩浩推倒的这个琪琪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能够还原，能够证明，是吗？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幼儿园小班的学生嘛，
0: 啊、
1: 这个时候
0: 很小，
1: 对，很小、
0: 啊，
1: 他们其实对这个事发的原因、这个现场的还原是很难清晰去表述的。
0: 对对，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幼儿园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了，那而且幼儿园也没有办法来提供这个录像，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么这起案件其实也给我们的幼儿园提了一个醒哈，就是呢，在这种监控设备、监控录像的这样的安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技术的这个准确啊，也保证这个录像的实时，是吧？
1: 对，是这样的，相关的这种不文规章，就说像幼儿园这些相关的机构，它其实是应该去安装一个录像，并且这个录像是需要有专人去维修和管理的。
0: 没错，这也从一个方面跟大家说明了。那么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哎呀，碰巧这个地方处于监控盲区，哎，碰巧这两天监控设备坏了啊，碰巧这段时间这个地方没有录像，以这个为理由来搪塞。但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说，那么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啊，你要为此而承担责任的。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呢，是发生在学校当中啊，是两个这个三年级的学生，那就比第一个案子呢，这个孩子的年龄要大一些了哈。您跟大家说说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二起案件啊，是这个小朱和小五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小朱和小五啊，都是三年级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和其他同学啊，在楼道上进行这种奔跑嬉闹，结果两人在奔跑当中就相撞了，也就是说，这个小朱撞到了小五，然后受伤的小五就把这个撞人的小朱以及他们的学校一块就诉到了法庭，要求承担这种责任。那么小朱就说了，说我是这个跟着小五跑，没有及时停止发生的这种肢体碰撞，我是没有主观过错的。而且学校又说了，我是有校规校纪的，我是禁止学生在这学校当中进行追逐打闹的，所以我也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案子跟上一个案子相比啊，它是有监控录像的。
0: 哦，
1: 在法院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事发的时候，当时楼道上有多名同学在活动，也就是说楼道的秩序是比较混乱的。
0: 嗯，
1: 在本案这个小朱和小五啊，他们两人在这个追逐打闹的过程当中，
0: 他们的确追逐打闹了，
1: 对，他们追逐打闹了。然后当时啊，是有一个老师走进了离他们很近的一个教室，但是老师没有对他们这种打闹行为进行一个制止和提示。对，直接就走过去了。
0: 这是通过监控录像所显示出来的当时事发的情况。
1: 对，在这个案子里头，这个监控录像就是相当于是第一视角的还原了一个事件的经过。
0: 但是从监控录像来看，的确是小五倒地受伤了，是由这个小朱他们两个人在打闹的过程当中导致小五倒地受伤的，这个是可以
1: 对
0: 查明的，是吧？
1: 对，
0: 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啊，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啊？这个小朱啊，就是撞倒小五的这个小朱，又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
1: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首先两位小朋友他们已经年满80岁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他们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哎，对，这点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民法典当中啊，目前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年满80岁啊，就是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满80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好，这个我是跟大家说了一句题外话哈啊，下面您请到徐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
1: 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放到本案来说，就是首先小朱和小五在这个学校的走廊有这种追逐打闹的行为，这个是视频是有记录的，然后当时教师没有进行一个制止，也就是说学校主张他们有相关的管理制度，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落实当中肯定是不到位的。所以最后法院认定说学校没有切实的尽到相应的教育和管理职责。同时啊，这个小朱和小五虽然两个是未成年人，但他们已经8岁了，所以说经过法庭的询问呢，两个人也表示了说在学校里啊，老师是经常提示他们不能在走廊进行追逐打闹。
0: 对，
1: 也就是说啊，他们两个对于追逐打闹这个事儿是违反学校管理制度，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这种清晰准确

0: 的认识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两个对这个损害的发生也具备一定的过错。
1: 嗯，
0: 最后呢，法院做了一个责任的分担，认为说这个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要承担60%的责任。
1: 嗯，
0: 那么这个小朱和小五，就是这个一个是受伤的，一个是撞人的，他们俩各自应该是承担20%的责任，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川涵。哎，徐川涵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咱们继续来讲这个案子哈。那他们各时候已经年满八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有关系的。
4: 对，可以这么说。对，如果这个案子是两个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追逐打闹，
3: 对，就像我们第一个案子当中啊，那个孩子比较小，未满八周岁的，
4: 对，可能孩子对这种说我跟一个人追逐打闹，甚至我拉拽他，能产生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他的这种世界观，他其实还在形成当中。如果是八周岁、九周岁，那我们认为追逐打闹，你应该是能正确认知的，会有一个区别。
3: 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学校。
4: 对，还是在学校，
3: 是吧？因为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有这样一个老师啊，正好呢就走进了一个临近班的教室，但是呢他离这个正在打闹的小猪跟小五很近哈，但是也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制止。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而且当时学校走廊里面的环境也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乱哈，所以这里更要提醒学校，尤其是在课间的时候啊，孩子们这种顽皮的天性啊，喜欢玩的天性，有的时候会在这个课间的时候啊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因为毕竟这一节课上了40多分钟了嘛，是吧？那么学校呢更要将这个课间的秩序维护好啊，学校的校规校纪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也要更好的来执行。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当中啊，一起案件孩子比较小哈，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啊，另外一起案件呢，孩子已经是学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三起案件呢，这个孩子年龄就更大一些了哈，是初中生初二的学生。那这个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4: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这个小王和小吴两个人呢都是初二的学生，那么他们的学校啊组织了一场五人制的足球比赛，这个小王带球的时候，小吴呢就过来正常的进行一个抢球的活动，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也就是说小吴撞到了小王，小王就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小王同样是把撞人的小吴和他们的学校诉到了法院，要求来赔偿损失。那么学校认为说这个事故啊，它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发生的，它应该属于一种意外的伤害。所以说这个小王的受伤和学校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学校啊组织这个足球赛，它是根据教委的要求来组织的，这个比赛呢有相关的规则，然后参赛人员呢都是自愿报名的。学校进行了一些这种安全的教育，然后受伤之后啊，学校是积极的履行了这种通知和救助的义务。那么小王就是受伤的这个人啊，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对于参加这种体育活动的危险性应该是有一种预知的，所以学校是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小吴就是撞人的这个小朋友，他就认为说我是代表自己的班级来参加这个五人足球赛的，我也不是个人的行为，那我们两个人抢球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这种意外事件，那我们双方都是没有过错的。
3: 因为像这种足球啊篮球啊这样带有一定的肢体接触性的体育运动，的确是具有一些危险性，那么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也是和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哈，自甘风险有着关系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参加这个足球比赛，两个人都没有故意违反运动规则的这种恶意，所以呢他致对方人身受伤也是没有主观过错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足球比赛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危险和激烈对抗性的这种竞技性的活动，参赛人员都应该意识到在激烈对抗中存在着可能伤及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伤的风险。
3: 是的，
4: 就比如说本案的这个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就他们的这种年龄和智力发育来讲，他们对这个足球比赛应该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参加这种比赛有可能造成的风险也是有认知的。
3: 是的，
4: 那么他们明知这种风险仍然是自愿参赛，应该是视为各方自愿承担这种相应的危险后果。像刚才说的，学校在这个活动当中它是提供了符合比赛用的这种场地和设施，以及当场呢配备有裁判有校医，赛前也讲解了注意事项，然后也做一些热身活动，事发之后通知家长也比较

0: 及时，我们认为他是尽到了一个必要的管理职责，所以最终法院是认为说，这个撞人的小吴和学校都不具备这种赔偿责任的过错条件，是驳回了小王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让这个受伤的小王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就是啊，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这个规定呢不只针对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参加这种体育活动当中也应该更加慎重的来考虑这种相关的风险。
1: 嗯，没错。自甘风险这一条款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176条当中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法条全面的展开跟大家来说了。那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看一看呢第1176条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三起案件。那么这三起案件的这个孩子啊，受伤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学校当中的，比如第一个是幼儿园啊，第二个案件是学校的课间，第三个案件呢是也是在学校里面啊，是学校的操场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子呢，就不是发生在这个教育机构内部的了，而是发生在一个商场当中哈，有这样一个蹦床项目，这蹦床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那么这样一个孩子在玩蹦床的时候受伤了，那这时候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我们还是请到这个徐生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他被告他是在商场里经营蹦床项目，那么小智他当时只有六岁，他是由父母带着在被告的这个项目里头玩蹦床，玩耍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头部就受伤了。但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是说这个蹦床场地啊，它是禁止家长入场的，家长只能在场外休息区进行一个等候，现场的安全是由场内的安全员来负责的。但是小智的父母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呀，这现场安全员他没有尽到一个看护的义务，而且事发之后他是缺少必要的急救措施的，急救设备呢也比较欠缺，所以这个小智呢就把这个经营蹦床的这个厂家就诉到法院，要求由他来赔偿一些医疗费啊，这样一些损失。但在这个案子里头，最后法院经过这种有效的送达，他是没有能够找到这个被告来出庭，最后、对，最后法院是进行了一个缺席审理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其实虽然说这起案件是缺席开庭、缺席宣判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问题哈。
0: 其实啊，这个在民法典里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指的是说这种公众场所的管理人或者说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在本案里头，这个六岁的小智在被告经营的游乐场中受伤，那么被告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负有一个举证的义务，来证明说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的责任。比如说如果他出庭的话，他可以说这个自己当时配备了安全员，我贴有这种相关的标识，我甚至做了一些这种防护措施，这些其实可能会减轻他的责任啊，但是根据本案现在的事实和证据，那么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证据的，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蹦床的这种经营的人来承担这种侵权责任。
1: 那么这一块，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公共场所有儿童娱乐的设施，那么这时候我们更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哈，带着您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对于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也一定要多多注意，是吧？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双涵，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的孩子们啊，在这个不管是互相之间的一种玩耍啊，还是参加体育活动，还是一些这种打闹游戏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的责任承担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徐双涵，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让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列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点过的道理你都实践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对，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我不希望被外人的杂事打扰，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哎，就不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看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真的，我也不知道最近我的脑子是怎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啊，让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哎呀，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五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身边真的特别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为你抓拍照片的好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才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特别喜欢隔几天拍个照啊，看看自己瘦了多少，那一个月之后看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啊，发现最早拍的那张成了最瘦的那一张，我怎么越减越肥呢？

我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老婆去拔罐，然后呢他先拔的，然后一个一个的罐子吸在身上，他觉得特别疼啊，就直叫唤说，哎呦怎么这么疼啊。他老婆就说，师傅你先等一下啊，我问我老公，他说，老公你私房钱藏在哪儿了呀？他说，啥呀，啥私房钱，我没有啊。哼，看来你还是不疼，师傅上。然后师傅又在他身上放了两罐子，是吧？我觉得你受不了你就招了算了。就他们夫妻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说在家里吃饭，他老婆呢让他去刷碗，但是他呢也不想去，最后达成的意见就是猜硬币啊，谁输了谁去洗。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硬币让他老婆猜，他老婆当时一把抢过来硬币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我真的罚你洗三天的碗，今天第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现在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自己买的房子空间特别的小，但是呢，我一个养猫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觉得自己家空间小，那你去养个猫试试，再小的家猫也能藏到让你找不到它。我每天不是在撸猫就是在找猫啊，当然了大部分都是在找，但小动物呢还是挺可爱的。像前几天我回我家小区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只狗在叼着快递跑。哎，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哎呦，这谁家的狗这么聪明，都能帮主人拿快递了，是不是？我这也太方便了吧，养条这么聪明的狗。直到我看到后面追狗的快递员，我的快递，我的。

当然了，我觉得上网呢，你还得适度，你千万不能过度。不过这事儿呢，你听着也特别奇怪。就比如说你连续打8个小时的游戏，立马就会有人说，你说你怎么老是玩游戏啊？这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太过火了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连续做了8个小时的工作啊，却没有人说你，你工作很久了，你过火了，反而说加油，继续加油，真棒。

0: 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帆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帆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樵夫功薪水，得富高名也使间。
1: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帆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帆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尽了赵帆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帆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樵夫功薪水，得富高名也使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帆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帆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多家新能源车企如期交出了八月份的成绩单，跟各位来大概说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每每到了一号、二号的时候，各家新能源新势力车企，它会主动发布自家的上个月的销售数据，这是自圆其说，自家发布的数据。当然了，这个数据呢有一定的偏差，而成联分会呢会在每个月的月中来根据具体的数据统计发布发布上个月的整体的批发量。月中的成联会的数据呢会稳准狠一些。先来跟各位说说各品牌啊，看看哪些品牌率先发布了自家的销量。当然这些率先发布销量的品牌呢一定是卖的还不错的。领跑我们不得不忽视这个品牌了，不能再说它是黑马了，因为已经连续好长时间一直霸榜了。领跑再度突破10万大关，月销量103129辆，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新势力三个字的分量。而在友商门卫突破4万辆竭尽全力时，领跑已经连续

0: 两个月稳居10万辆级，并且仍然有些许突破。值得深思的是，领跑崛起揭示了一个行业的趋势，是什么呢？电动化的红利正在从高端尝鲜向大众普及来加速转移。因为领跑我们都知道嘛，所谓的半价理想，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当一线城市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真正的增量是来自于2、3线城市和县城的。领跑恰恰是第一个用户产品矩阵和渠道下沉完整承接这波红利的玩家。不参与口水战，不说我遥遥领先，不说我行业第一，不吹牛，不搞营销，不搞对标百万豪车的发布会。销售团队呢，在县城商超里一台一台的卖车，把车卖好才是硬道理。一个月卖10万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领跑单月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南北大众新能源产品的总和。在这个体量面前，新势力的标签已经不太合适了。领跑正在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车企。好，再来关注一下华为和小米。当然了，华为不造车啊，我们得强调一点。如果说领跑在打规模战，那么华为系和小米则打的是生态战。鸿蒙智行上个月是42101辆，比较稳啊。问界 M7、M9、想界 S7、想界 S9 这些车都是充当销售门面的车型。华为不造车，但是每一个界字辈都在用各自的细分市场持续放量。4.2万辆的交付量背后是鸿蒙座舱、华为乾坤智驾、图灵底盘等一系列技术标签的集体表现。而小米汽车交付超过3万辆，则是另一种震撼了。人家只有两款车型，速七和预期。从2024年3月份首款车上市以来，到如今稳定月销3万，小米只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这个速度打破了所有新势力的爬坡记录啊！雷军的人家全家生态不再是PPT 故事，而是真正的走进了现实。随着鹏程系列新车的到来，产品矩阵即将全面展开，下半年可能会更加精彩。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一辆2014年的别克英朗三厢的。
0: 啊，当时呢有两个名字，英朗 GT 和英朗 XT， 您是英朗 GT。
1: 对。
0: 2014年的车想做一个估价，英朗啊。
1: 对，
0: 好，行，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2014年的车，毕竟现在英朗已经停产了，并且在英朗的生命末期呢，一直是以价换量的，价格方面相当相当的优惠。您是1.6的还是1.6T 的？
1: 1.6
0: 自吸的，对吧？
1: 对。
0: 您这应该是2013款的车型吧？
1: 2014年1月份买的，对。
0: 2013款，您是1.6的自吸的自动舒适，对吗？当时指导价14万多的。
1: 好像差不多吧。
0: 指导价14万多，咱不说优惠啊，不管这些先。应该是，对不对？
1: 对对，没什么优惠当初。
0: 当初还没什么优惠啊。
1: 好像没什么优惠我记得。
0: 行，2013年2014年那会儿确实优惠不大啊。但是我都不问你颜色了，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告诉你啊，您这款车呢，目前即便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终端市场在门店的卖价再卖给别人都卖不过10000了。所以收车价只能够来到个4000-5000的样子。已经是顶格的4000-5000了，如果说有瑕疵的话还要减。
1: 那我报废也差不多这个价钱吧。
0: 报废看你买不买新车吧。如果你买新车的话，你是2014年上的牌是吗？
1: 对。
0: 那就比较遗憾，你报废就没有太多意义啊。如果你不买新车的话，因为报废的年限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呢。
1: 嗯，对。
0: 嗯，行，您自己考虑一下，好吧
1: ？OK， 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英朗啊，哎，特别是那个英朗的 XT 啊，其实它的原型车挂标的是谁呢？欧宝当年的雅特。因为我们都知道欧宝呢，在它的国内最后周期的那会儿，2012年2013年左右啊，它已经跟通用是进行了相关的合并了。所以呢，在欧宝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啊，欧宝的一些售后承接者都是通用，也就是别克了。其实欧宝有些车型还蛮经典的，哎，怎么又说到欧宝了？因为 XT 造型不就是照着雅特来的吗？当年雅特 GTC。还有赛菲利、安德拉等等这些车型，其实名字取得挺好听的，但是很遗憾啊，也不知道欧宝当时的布局为什么会那么模糊，就高不成低不就的。 你要说长安铃木推出中国市场是因为小车的衰落，那么欧宝呢，其实它各方面的车型，无论是两厢、三厢、跑车、MPV、SUV 都有啊。当年还有很经典的威达呢，还有欧米伽、欧米伽。刚刚聊完了领跑、鸿蒙智行和小米上个月的销售情况，接下来要说说的是三万俱乐部。哎，不是一家车企啊，是已经突破三万销量的车企，有四家品牌的销量咬在了 3.5 到 3.9 万辆之间，差距不到4000辆。分别是谁呢？分别是理想、极客、蔚来、小鹏。哎，这下终于凑一桌了，魏小李都在，顺便加上一个极客。极客的销量啊其实很低调，人家呢他也没有太多高调的宣传和一些无脑的发布会，真没有。甚至我记得从7月28号开始，极客已经宣布我们不再搞线下的发布会了，不是重磅的产品不搞，小的产品型有一个通报，有一个通稿，大家知悉一下挺好的，把重心花在产品上面，不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虚头巴脑的。所以极客的销量正增长，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和市场对它的认可吧。特别是极客啊，有一说一，除了电耗高一点之外，这个车机系统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我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无论是做工、配置、底盘调教、驾驶层面，我个人认为它都是领先大部分新势力的。毕竟后台有谁？有沃尔沃和吉利撑腰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置换一台车，我现在这台车是 ML350 的柴油版奔驰
1: 啊，
2: 现在评估一下多少钱呢？
1: ML 那就是蛮长时间了，因为在 GLE 之前才是 ML 的命名方式啊。您是哪一年的？
2: 2013年 ML350 柴油版奔驰。
1: 是买的平行进口还是买的中规版？就是在 4S 店买的车还是在
2: 哪？美规版。
1: 哦，美规柴油。对对 对，您是柴油，中规版没有柴油。好，13年上的牌是吧？
2: 嗯
1: 嗯，13年上的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2: 现在跑了20万公里。
1: 您是350还是应该是350。
2: 350。
1: 对，350。好，当时的因为跟中规版的售价不一样，当时的买价是多少？
2: 89万吧。
1: 89万，估计呢就是对标于中规版的 ML350 动感型的配置，是黑色的外观对吧？
2: 黑色的。
1: 好，现在这款车呢，实话不值钱。为什么？ GLE 早就已经更名了，再加上现在成都车展当中已经亮相的国产的 GLE 也已经亮相了，所以对于您的这台老车冲击还是蛮大的。当然柴油机器呢，在奔驰的所有车机当中其实还是蛮好用的，不过目前阶段价格就是没有它的市场。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台车能够收多少钱啊？收个5万已经不得了了。
2: 几万？
1: 5万已经不得了了。嗯，您自己掂量一下。
2: 那我想换一台那个电车，我不知道到现在纠结的是，不知道到底是换电车还是油车。
1: 嗯，这个看您自己啊。如果说卖了这台 M 级之后，家里边就没有油车了是吗？还是还有其他油车？
2: 有油车，有一台。
1: 那你就干脆买台电车呗，一台室内通勤，一台节假日出去玩，没有续航焦虑，开油车呗。
2: 我想我之前那个新出产的那个宝马 i3 呢？
1: 啊，哈哈，为什么？
2: 行不行？
1: 为什么一定要买 BBA 的电车呢？
2: 那我想了越野车啊。
1: 这不叫越野车，这叫 SUV 啊！这城市 SUV 跟越野没有半毛钱关系。其实你要买 SUV， 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非常大呀。iX3 您看中的是什么？
2: 我之前也是家里买了一台那个735的那个。
1: 不是，我在问您，您看中的 iX3 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我听人家讲啊，听那个销售讲的。
1: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我想就是来一台电车，是那个越野车，什么30万之类的。
1: 你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多太多了。你注重的是什么？要空间大，还是要续航长，还是要它的功能性多？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要求。
2: 功能性不一定要多，就是续航长一点呢，就是空间大一点。
1: 啊，空间大，续航长，那你没必要去买 iX3 呢。iX3 虽然说，我跟您讲一下道理啊，为什么 iX3 虽然说已经完成了由改电到纯电平台的过渡，但是目前呢，这台车啊，属于一个全新的物种，我觉得还需要沉淀一段时间，等待前一批的小白鼠用户开过之后有什么优缺点再说。当然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宝马在底盘调教方面的功底和优势啊。它的这个续航呢，其实标续 CLTC， 因为是搭载的两款电池嘛，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啊，标续是630到702，但这个标续呢跟实际应用过程当中有差别，能够跑个500公里就差不多了。实际上在这样的价位当中，30万区间能够跑500多公里的不算是一个长续航了，所以你关注宝马 X3，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2: 嗯
1: 嗯，是这样。
2: 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1: 您对驾驶方面的注重，您对驾驶层面会不会有特别的要求？
2: 驾驶方面，我没有长途，就是跑一下长途，在市区里面跑一下。
1: 要求空间也大是吗？
2: 空间大一点，外观看上去豪华一点呢，大气一点呢。
1: 我知道了啊。好，是这样子，您再加点钱，30万往上走一点点能接受吗？一步到位。
2: 哪个？
1: 30万再加一点点钱往上走一点点，35左右能接受吗？
2: 可以啊。
1: 好，咱们就一步到位。我建议您去关注一下极客的8X。

0: 么极客啊？
1: 对，极客八 X。
0: 你可把它续航多少多长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续航呢，我也跟您讲一个道理，并不是说谁的续航更长，那车就一定更好。续航这东西，任何厂家都能够做到，堆电池就完了。但是电池越重呢，对于您的车辆本身，我觉得存在一定的压力和操控方面的劣势。它是一台插电式的混动车，不是一台纯电车。
0: 哦，
1: 插电式的。
0: 那裸车价多少钱？
1: 裸车价35万多起。
0: 哦，没优惠的
1: 啊。这是明码标价的直营，所以没有优惠。
0: 极客叉八，
1: 极客八 X，
0: 八 X 啊？
1: 对，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心里边是
0: 越野车吗？
1: 越野车是带大梁的，这不一样啊。您买的这都不是越野车，是 SUV。
0: SUV 啊？
1: 是的。
0: 哦，我知道 SUV 的是
1: 城市多功能运动车的缩写，它跟越野没有关系，只是说有一定的通过能力而已。
0: 嗯，那好吧，谢谢你啊。
1: 行，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真正现在在市场当中存量的硬派越野车，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多了。你看，越来越多的带电四驱、带电硬派越野，它其实已经用到了非承载式的承载式的车身底盘，也就是不带大梁的。你真的要去跑一些炮弹坑啊，要走一些极限的路啊，那不带大梁那得了？所以硬派越野车剩下谁？市场当中在萎缩的坦克300、坦克500，还有北汽的 B 勾40系列。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哎，
1: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一台2019年购买的广汽传祺 GS8， 现在的价格，我想换车，想把它这个车看看卖的能卖多少钱。
1: 5座版还是7座版？
2: 啊，
1: 您是5座版还是7座版？
2: 7座版。
1: 好，七座，这是2017款的车型啊，对吧？
2: 啊，对，而且它是版是2017的版，对。
1: 是哪个版本？两驱豪华还是四驱版本？
2: 两驱豪华。
1: 当时16万多的那款，对吧？
2: 对，它是16万多，对。
1: 公里数开了多少？
2: 公里是19万多。
1: 是黑色的还是其他颜色？
2: 黑色。
1: 19万多啊，这个公里数稍微有点多呀。
2: 没有，怎么个？我是说价格嘞。
1: 哦，您公里数跑了多少？
2: 公里说6万多一点点。
1: 6万，您吓我一跳。
2: 我以为你说我家
1: 的。你说落地价了，落地价都到19了，差不多啊。
2: 对。
1: 行啊，那公里数没问题，是黑色的外观。但这台车呢，是典型的，看上去很贵，实际上一点也不贵的典型代表啊。其实外形非常霸气，然后车身线条呢也很硬朗，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啊，就不那么地了啊，这实话。收车价呢，这车您这个虽然说公里数比较少，但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给您报价了。收车价告诉您实话，上不了3万。
2: 现在的市场这个价上不了3万是吧？
1: 上不了。
2: 没有，也不管我是家庭用车，没有任何事故也。
1: 不管你是什么用车途径，这就是咱们个人用户的价格。而且如果说是公务用车的话，那价格更低。
2: 哦，这样的啊。
1: 对。
2: 好。
1: 行，您反正就往着3万的方向去谈，但是不一定能上。
2: 哦，这样的啊。
1: 对。
2: 好，知道了。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

0: 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 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

0: 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客

0: 场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

0: 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

0: 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

0: 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0: 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 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4: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5: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4: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5: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4: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6: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4: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5: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7: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8: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7: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8: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7: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9: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7: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9: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7: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0: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1: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7: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2: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

0: 呢？
1: 这
0: 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2: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3: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4: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2: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5: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6: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2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8: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

0: 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标品质量标准呢，它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有少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4: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猪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3: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4: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3: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5: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3: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4: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

0: 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这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 0.08 公斤，价款只是17.29元，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四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 111.35 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元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4: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

0: 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锱铢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

0: 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两三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它？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0: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咦，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最近很多朋友跟我留言说呀，说网购平台上有商家售卖什么呢？售卖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说出来您都不相信，叫做什么？叫做爱因斯坦的脑子。这玩意儿居然是个热销品，价格在 0.1 到 0.5 元不等，月销量近10万啊！当然，你这是带引号的，这不是真的脑子啊。这个商家就宣称付款之后自动长到大脑上，买过的都说好。我当时咱们表示的就是好大的这么一个震惊，我只能说这个很难评啊，而且这种店居然不止一家，评论里面居然还真的有人说很好用，考了之后呢年级前三。虽然说咱们大家用脚后跟都知道这肯定是智商税产品，但是呢高销量结合买家秀里的信誓旦旦，让它看起来有一种魔力，神奇的魔力。如果您尝试购买的话，只能得到商家糊弄小孩似的一句祝福语啊！而我呢真的身先士卒替大家尝试了一下，商家说您好亲亲已经生效了呢，您就等着聪明死吧，每分每秒您都感觉到自己更加的聪明自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哦。这是靠着人们难以控制的这种好奇心和若有若无的安慰剂效应，就这样一个产品居然在网络上可以有一定的市场。

虽然说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没有成本的空手套白狼，但是因为定价过低导致人们也不会真的追究这一毛两毛的，是吧？商家你是真的会安排套路啊，我的老天爷呀，这大脑，哎呀，真的人家就是卖大脑还自动长，真有这么神奇，你给我长一长。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哎呀，这是前段时间呢，还有人分享说什么呢？说这辽宁铁岭有一网友啊，发这个视频分享自个儿的姥姥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短视频拍摄啊，非常非常丰富，有分享自个儿的，有分享恋人的，有分享爸妈的，有分享姥姥姥爷的，是吧？这个说什么呢？说自个儿姥姥沉迷网络啊，沉迷网络这个网购一堆饰品、化妆品无法自拔。地上一摊，小柜上挂满了串啊，还有一堆甚至没有拆卸的化妆品和保养品。这姑娘说也不听啊，现在还不停的买。朋友们都说咋的，姥姥要开两元店呢，也有这个想法可能。话说这个前段时间有朋友们分享自己去酒店吃饭啊，在大厅里头呢看见了什么呀，看见了20多个结婚的海报啊，20多个，您没有听错，20多对新人扎堆儿啊。我跟你们说，也幸亏不是我看到了，要不然我非得羡慕死，这么多人结婚，一个能让我抢手捧花都没有，是吧？但是你说这酒店的二十个人是分开结吧，肯定不能集体结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最近大家伙知道啊，这几个月吧，从六七月份开始，从四月份开始，就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啊，大家喜欢的偶像的呀，啊，这各种各样的歌手的演唱会，各种各样啊，然后呢，都扎堆出现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当然了，这几天呢，梁静茹的演唱会倒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下子呢就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戴佩妮的演唱会。我想呢，她也不是为了别的啊，大家还记得那个演唱会上，就是接唱结果跑调了，跑出天际线的那个男孩子吗？啊，直接给人戴佩妮整破防那个啊，那叫什么来着？那飞翔歌啊。这次演唱会他又来了，哎，他又唱了啊！听完这戴佩妮演唱会之后啊，网友们就都一片夸奖，说飞翔歌唱歌进步了。怎么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梁静茹姐姐的演唱会怎么就这感觉这个主唱退步了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他在不同时期的他的嗓音条件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嗓音会在变化当中的，哪怕你知道很多技巧，那可能呢你的发音位置也会后移或者前移。当然了，这不是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啊，如果真的从专业角度来分析，这事儿还真是非常复杂。而且呢，当你比较疲惫的时候，用嗓过度的时候，或者是经常失眠的时候，这种情况下都会引起嗓音的不适。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也要理解，因为毕竟呢我唱歌也不是很稳定。我以前啊，我有一首歌我都老唱啊，老唱，我就不说哪首歌了，省得你们老学。就我有一首歌老唱，我唱特好特好，反正就是那种非常高亢的。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就孙楠老师的歌啊。你说天儿，你还能唱得了孙楠老师的歌？对，我就是啊，我就唱孙楠老师歌啊，就是拯救之类的是吧，然后就唱得非常好啊，所以现在也唱不了了，就是。而且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啊，我当时唱这歌的时候唱得特别好，后来呢就是当时呢我这个刚开始学习这个播音主持，后来呢播音主持学得也非常的啊，也不是说炉火纯

轻吧，还是小有所成啊。等到我有点沾沾自喜的时候，发现自己声线条件特别好听的时候，再唱拯救唱不上去了。说这事儿就有的时候挺神奇的，我觉得声音啊，为什么呢？我们讲语言是个艺术，声音是个艺术，为什么它是艺术呢？凡是叫艺术俩字儿的，基本上都不好学。所以说，您这学声乐也是的啊，很多你会说，你发现身边，哎呀，怎么那么多学声乐专业的呀？其实他都不一定入门，你知道吗？这个一讲究一定的天赋啊，讲究一定的天赋就是一定的天赋。第二呢，讲究一定的学习能力。第三呢，还要有一定的悟性。所以这些凑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很难了，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对待这个唱歌的啊，包括歌手啊，或者是我们自个儿啊，也要宽容一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他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唱不上去了。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来吧来吧，笑傲江湖三千问了，看看这是妮妮的问题，摄影师如何获得第一桶金呀？卖相机呗，多简单的事儿啊。徐涛说了，有哪些行业内的冷笑话？你就比如说搞 IT 行业的太苦了，想换一行怎么办？你就敲一下，回车键。粽子说了，饭局结束后，领导对你说：“这条鱼没人动过，你打包带回去吧。”如何回复？你问领导去啊。如果是我怎么回复？我肯定会说，其他的剩菜我也可以打包吗？杨天亮，有哪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却高薪的职业？有，房东。贝勒克崔说，你听过哪些请假的神奇理由？啊，不好意思，我的 QQ 异地登录了，想去调查一下，谢谢。责任说了，你最怕听别人对你说哪句话？我跟你说，我最怕别人跟我说，算了，还是别说了。这种人咱们就是拉黑他好吗？东一下说了，马上开学了，没写完假期作业怎么办？您是开的哪门的学？您是这学什么？十月份开学啊？这个是您是什么年级啊？您老年大学吧？您是南瓜苏每天。

给一个女孩发早安晚安，坚持100天之后，你会觉得会怎么样？你可能会掉大概800个字节的流量吧，大概。你有流量吗？不够，我给你申请一些。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在孩子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啊、容易遇到一些伤害啊、那么如果一旦因为打闹受伤啊，或者玩耍受伤的话，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昌涵。哎，徐昌涵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非常欢迎啊，您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案件，跟大家普及法律的知识。今天呢，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打闹的过程当中啊、玩耍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造成了一些对方的伤害或者双方的一些伤害，那么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因为孩子啊，现在都是这个家中的宝贝啊，如果一旦受了伤了，出现了问题了，往往会引发一些这样的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幼儿园当中的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5: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案子呀，是琪琪和浩浩，他们呢都是一个培训中心小班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琪琪啊，在培训的中心的幼儿园就读期间就受伤了。
4: 嗯，
5: 但是琪琪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呢？各方说法是有差异的。受伤当天啊，琪琪和浩浩他们的家长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
4: 嗯，
5: 说这个浩浩在排队的时候推倒了琪琪，导致这个琪琪就受伤了。
4: 哦，这是老师的说法。
5: 对，是老师跟家长说的。但是呢，培训中心拿不出事发时的录像。那么浩浩家长就说了，那你又没有录像，对吧？您说我的孩子推倒了琪琪。
4: 嗯。
5: 那这个是说不通的。所以说我认为我孩子这个浩浩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反倒是你培训中心啊，没有尽到这种教育管理的职责，应该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4: 哦。
5: 对，那培训中心呢，又变成说当时的事发情况就是浩浩直接推倒了琪琪，导致琪琪受伤。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是由浩浩来承担的。
4: 嗯，
5: 培训中心第一时间是通知了家长，并且也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是已经尽到了

0: 相关的义务的，应该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1: 哦，所以培训中心认为主要责任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没有监控录像，而且呢，这个己方的说法又不一哈，孩子呢又比较小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怎么来确定这个事情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还原当时的情况？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承担？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这个啊，在我国的民法典里是有明确规定的啊，但法条说的是说，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来承担一个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在本案里头啊，这个培训机构呢是自称他们在教室里头安有两个这个监控摄像头，但是事发的地点是在教室内，他们拿不出当时的这种监控录像。
1: 对呀，
0: 对，在庭审当中，这个培训机构啊是邀请了两个老师作为证人出庭，然后说事发当时我们看到是浩浩推倒了琪琪，但最后法院认为说这个老师啊，他是培训机构的这种一种职工，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利害关系的。
1: 是的，
0: 在没有其他这种关联的证据与佐证的情况下，单一的证人证言是不足以作为定案的证据。所以说啊，按照现在的证据，法院认为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浩浩是存在过错，也就是说没有采信培训机构说的是浩浩推倒了琪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培训机构来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
1: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浩浩推倒的这个琪琪，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能够还原能够证明，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幼儿园小班的学生嘛，
1: 这个时候都很小，
0: 对，很小，他们其实对这个事发的原因，这个现场的还原是很难清晰去表述的。
1: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幼儿园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了，那而且幼儿园也没有办法来提供这个录像，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么这起案件其实也给我们的幼儿园提了一个醒哈，就是呢，在这种监控设备、监控录像的这样的安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技术的这个准确啊，也保证这个录像的实时，是吧？
0: 对，是这样的，相关的这种部门规章，就说像幼儿园这些相关的机构，它其实是应该去安装一个录像，并且这个录像是需要有专人去维修和管理的。
1: 没错，这也从一个方面跟大家说明了，那么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哎呀，碰巧这个地方处于监控盲区，哎，碰巧这两天监控设备坏了，啊，碰巧这段时间这个地方没有录像，以这个为理由来搪塞，但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说，那么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啊，你要为此而承担责任的。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呢，是发生在学校当中，啊，是两个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啊，就比第一个案子呢，这个孩子的年龄要大一些了哈。您跟大家说说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二起案件啊，是这个小朱和小五的故事。那么小朱和小五啊，都是三年级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和其他同学啊，在楼道上进行这种奔跑嬉闹，结果两人在奔跑当中就相撞了，也就是说这个小朱撞到了小五，然后受伤的小五就把这个撞人的小朱以及他们的学校一块就诉到了法庭，要求承担这种责任。那么小朱就说了，说我是禁止学生在这学校当中进行追逐打闹的，所以我也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案子跟上一个案子相比啊，它是有监控录像的。在法院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事发的时候，当时楼道上有多名同学在活动，也就是说楼道的秩序是比较混乱的。在本案这个小朱和小五啊，他们两人在这个追逐打闹的过程当中，
1: 他们的确追逐打闹了，
0: 对，他们追逐打闹了，然后当时啊是有一个老师走进了离他们很近的一个教室，但是老师没有对他们这种打闹行为进行一个制止和提示。对，直接就走过去了。
1: 这是通过监控录像所显示出来的当时事发的情况。
0: 对，在这个案子里头，这个监控录像就是相当于是第一视角的还原了一个事件的经过。
1: 但是从监控录像来看，的确是小五倒地受伤了，是由这个小朱他们两个人在打闹的过程当中导致小五倒地受伤的，这个是可以查明
0: 的，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啊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责任啊，这个小猪啊，就是撞倒小五的这个小猪，又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
1: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首先两位小朋友他们已经年满八周岁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他们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哎，对，这点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民法典当中啊，目前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年满八周岁啊，就是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满八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好，这个我是跟大家说了一句题外话哈啊，下面您请到徐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
1: 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放到本案来说，就是首先小猪和小五在这个学校的走廊有这种追逐打闹的行为，这个是视频是有记录的，然后当时教师没有进行一个制止，也就是说学校主张他们有相关的管理制度，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落实当中肯定是不到位的。所以最后法院认定说学校没有切实的尽到相应的教育和管理职责。同时啊，这个小猪和小五虽然两个是未成年人，但他们已经八岁了，所以说经过法庭的询问呢，两个人也表示了说在学校里啊，老师是经常提示他们不能在走廊进行追逐打闹。
0: 对，
1: 也就是说啊，他们两个对于追逐打闹这个事儿是违反学校管理制度，他其实是有一个相对这种清晰准确的认识的。所以说他们两个对这个损害的发生也具备一定的过错。最后呢，法院做了一个责任的分担，认为说这个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要承担 60% 的责任。那么这个小猪和小五，就是这个一个是受伤的，一个是撞人的，他们俩各自应该是承担 20% 的责任，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川涵。哎，徐川涵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咱们继续来讲这个案子哈。那他们各自承担20%责任，是不是就和他们这个事发的时候已经年满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有关系的？
4: 对，可以这么说。对，如果这个案子是两个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追逐打闹，
3: 对，就像我们第一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孩子比较小，未满8周岁的，
4: 对，可能孩子对这种说我跟一个人追逐打闹，甚至我拉拽他，能产生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他的这种世界观，他其实还在形成当中。如果是8周岁、9周岁，那我们认为追逐打闹，你应该是能正确认知的，会有一个区别，
3: 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学校。
4: 对，还是在学校，
3: 是吧？因为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有这样一个老师啊，正好呢就走进了一个临近班的教室，但是呢他离这个正在打闹的小猪跟小五很近哈，但是也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制止。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而且当时学校走廊里面的环境也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乱哈，所以这里更要提醒学校，尤其是在课间的时候啊，孩子们这种顽皮的天性啊，喜欢玩的天性，有的时候会在这个课间的时候啊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因为毕竟这一节课上了40多分钟了嘛，是吧？那么学校呢更要将这个课间的秩序维护好啊，学校的校规校纪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也要更好的来执行。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当中啊，一起案件孩子比较小哈，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啊，另外一起案件呢孩子已经是学校小学3年级的学生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三起案件呢，这个孩子年龄就更大一些了哈，是初中生初二的学生。那这个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4: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这个小王和小吴两个人呢都是初二的学生，那么他们的学校啊组织了一场5人制的足球比赛，这个小王带球的时候，小吴呢就过来正常的进行一个抢球的活动，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也就是说小吴撞到了小王，小王就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小王同样是把撞人的小吴和他们的学校诉到了法院，要求来赔偿损失。那么学校认为说这个事故啊，它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发生的，它应该属于一种意外的伤害。所以说这个小王的受伤和学校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学校啊组织这个足球赛，它是根据教委的要求来组织的，这个比赛呢有相关的规则，然后参赛人员呢都是自愿报名的。学校进行了一些这种安全的教育，然后受伤之后啊，学校是积极的履行了这种通知和救助的义务。那么小王就是受伤的这个人啊，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对于参加这种体育活动的危险性应该是有一种预知的，所以学校是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小吴就是撞人的这个小朋友，他就认为说我是代表自己的班级来参加这个5人足球赛的，我也不是个人的行为，那我们两个人抢球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这种意外事件，那我们双方都是没有过错的。
3: 因为像这种足球啊篮球啊这样带有一定的肢体接触性的体育运动，的确是具有一些危险性，那么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也是和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哈，自甘风险有着关系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参加这个足球比赛，两个人都没有故意违反运动规则的这种恶意，所以呢他致对方人身受伤也是没有主观过错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足球比赛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危险和激烈对抗性的这种竞技性的活动，参赛人员都应该意识到在激烈对抗中存在着可能伤及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伤的风险。
3: 是的，
4: 就比如说本案的这个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就他们的这种年龄和智力发育来讲，他们对这个足球比赛应该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参加这种比赛有可能造成的风险也是有认知的。
3: 是的，
4: 那么他们明知这种风险仍然是自愿参赛，应该是视为各方自愿承担这种相应的危险后果。像刚才说的，学校在这个活动当中它是提供了符合比赛用的这种场地和设施，以及当场呢配备有裁判有校医，赛前也讲解了注意事项， 然后也做一些热身活动，事发之后通知家长也比较及时，我们认为他是尽到了一个必要的管理职责，所以最终法院是认为说这个撞人的小吴和学校都不具备这种赔偿责任的过错条件，是驳回了小王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让这个受伤的小王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就是啊，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这个规定呢不只针对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参加这种体育活动当中也应该更加慎重的来考虑这种相关的风险。
3: 嗯，没错。自甘风险这一条款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176条当中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法条全面的展开跟大家来说了。那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看一看呢第1176条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三起案件。那么这三起案件的这个孩子啊，受伤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学校当中的，比如第一个是幼儿园啊，第二个案件是学校的课间，第三个案件呢是也是在学校里面啊，是学校的操场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讲的这个案子呢就不是发生在这个教育机构内部的了，而是发生在一个商场当中哈，有这样一个蹦床项目，其实蹦床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那么这样一个孩子在玩蹦床的时候受伤了，那这时候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我们还是请到这个徐真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他被告他是在商场里经营蹦床项目，那么小智他当时只有6岁，他是由父母带着在被告的这个项目里头玩蹦床，玩耍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头部就受伤了。但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是说这个蹦床场地啊，它是禁止家长入场的，家长只能在场外休息区进行一个等候，现场的安全是由场内的安全员来负责的。但是小智的父母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呀，这现场安全员他没有尽到一个看护的义务，而且事发之后他是缺少必要的急救措施的，急救设备呢也比较欠缺，所以这个小智呢就把这个经营蹦床的这个厂家就诉到法院，要求由他来赔偿一些医疗费啊，这样一些损失。但在这个案子里头，最后法院经过这种有效的送达，他是没有能够找到这个被告来出庭。最后，最后法院是进行了一个缺席审理的这么一个情况。
3: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其实虽然说这起案件缺席开庭、缺席宣判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问题哈。
4: 其实啊，这个在民法典里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指的是说这种公众场所的管理人或者说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在本案里头，这个六岁的小智在被告经营的游乐场中受伤，那么被告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负有一个举证的义务来证明说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的责任。比如说如果他出庭的话，他可以说这个自己当时配备了安全员，我贴有这种相关的标识，我甚至做了一些这种防护措施，这些其实可能会减轻他的责任啊，但是根据本案现在的事实和证据，那么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证据的，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被告，也就是说这个蹦床的这种经营的人来承担这种侵权责任。
3: 那么这一块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公共场所有儿童娱乐的设施，那么这时候我们更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啊，带着您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对于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也一定要多多注意，是吧？
4: 对。
3: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双涵，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的孩子们啊，在这个不管是互相之间的一种玩耍啊，还是参加体育活动，还是一些这种打闹游戏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的责任承担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徐双涵，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选择去做一件事情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选择的标准就是开始行动前，无论多小的事都会问自己，这样会让他人幸福吗？这个习惯很重要，并且也会反映在他的工作姿态中。日常的每分每秒，他都用来反问自己，这样会让其他人幸福吗？将这个纳入到日常的练习吧，它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摆脱自私，也能够在给予当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灵和精神的满足。重要的是，它使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拥有充满幸福感的正能量。

东西啊，不要只看中心，要顾及到它的周围。比如说，你如果感到这个咖啡很好喝的时候，你去看看周围。看看周围不是说你要去研究它的冲泡方法和咖啡豆，指的是咖啡店的氛围、音乐，还有为你冲泡的人、端咖啡的人、一起喝的人。可能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影响，使得原本也许普通的咖啡会变得美味。在理解一样事物的时候，就是要综合事物的

0: 中心和周边一同来思考，这样关于这个事物会认识的更加彻底和清晰，而不是简单的做出判断。
1: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管你认不认同，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件擅长的事情，能力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擅长考试，有些人擅长人际交往，有些人擅长做规划，有些人擅长时间管理，各种各样。如果你有认真的思考过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出那一两件擅长的事情，找出他们之后深入的学习和练习，使之更加精湛。为了变得更加擅长而去挑战吧，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个人专长。看看身边那些积极发展副业的朋友，我想他们都是找到了自己卓越之外另一种擅长的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越长大越明白一个道理，真正能相爱并走到最后的人其实少之又少，而遗憾错过的人却总是数不胜数。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前几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有位网友问，你有过一个一直都忘不掉的名字吗？女孩回答说，有。直到现在，我遇到和她同一个姓氏的人都会愣一下。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虽然只陪你走了一段路，但却成为你一生最难忘的人。那个曾经让你落泪的人，也曾让你爱得如痴如醉。我注意到这个问答的日期是在201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女孩近况如何，她已经遇到了一个能走进她心里的人了吗？她遇到同样姓氏的人能做到从容不迫了吗？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稍后见吧。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两年前我即将毕业，那是我待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在微信上简单地表明了自己对彼此的喜欢，但并没有在一起，因为我选择毕业来北京工作，而他选择出国读书。我知道我们都没错，只是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做了不同的选择。在他出国的前一周，我开玩笑说，我们见一面吧，好好说声再见。本来以为他不会答应，毕竟那个时候两个城市隔得很远，而且临毕业事情有很多，但我没想到他居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见面那天，我早早去了约定好的地铁口。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来来回回看了我好多次，因为我在那儿等了很久。他并不知道，去接他的那天，我提前3个小时就到了，因为高铁要3个小时，所以我想多等他3小时。送他走的那天，我以为我会在他面前掉眼泪，我以为我会跟他拥抱一下做个告别，我以为我会叫住他，把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可事实上，这些我都没有做。我只是带他去了一家我经常去的面馆，认真地跟他说这家面特好吃。最后，我们走出这家面馆，我笑着跟他说了声再见，就这样分开。我想象中的画面一个都没发生。在那之后，我们连微信聊天都变得越来越少。他生日的时候，我没跟他说生日快乐，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跟他聊其他的话题。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还是会在一些有意无意的小瞬间里想起他，但我知道我和他之间只能到喜欢为止。每个人的心里都住过一个爱不了又忘不掉的人，可是人不能总是对往事念念不忘，总是回头啊，那样会错过很多当下的美好。记忆里的人就让他留在记忆里，该说再见的人就好好说再见吧。说完再见之后，

就真的再见吧。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真的离不开谁，地球照样会公转自转，一觉醒来城市依旧车水马龙，感情里少不了遗憾，但人总要学会成长。在忘记那个人之前，我们可以脆弱，但在那之后，请给自己体面的生活。回想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心里是否也住着这样一个爱不了又忘不掉的人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你心里是否住过一个爱不了忘不掉的人。爱吃面条的小熊说，去年寒假又去了同一个地方兼职，遇见了他。后来我兼职期满了要离开的时候，特地叫他来送我，因为知道6月他的实习期满后就要回到他的城市了。这次应该是我们这辈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吧。本来自己计划好要和他拥抱一下，然后拉着行李潇洒地离开，但没想到自己太怂了，不敢主动抱他。说了再见后，我有点后悔，特地打了个电话给他，告诉他我行李太重，能不能帮我提到车站那边。到了车站之后，车刚好来了，我站在车门口转身看着他，还是太怂，只是举起手挥动着，然后用力说再见。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紧紧拥抱他再说一声再见。最后一次告别的话，仪式感一定要足，起码很多年后还会记得我的曾经出现。枫叶说，我们的最后一面在一个小画室里，因为彼此的性格相像，经历有很多共同点，兴趣爱好也相投，所以即使彼此都不擅长交际，也能聊得很来。但就是因为同样冲动好胜的性格，我们刚在一起很快就分开了，矛盾被激化，其实主要还是怪自己太自我了。后来我们互删了联系方式，一个多月后他离开了那个画室，去了其他地方，从此我们就真的再也不见了。他刚离开的时候，我怀疑他大概是大众脸吧，不然为什么我站在人群中总能看见他的影子。他的声音大概也很大众吧，要不然我怎么会在画室经常幻听到他的声音。我记得他说过他要变成更好的样子，当然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一个之前就喜欢的女孩，那个第一个夸他帅的女孩。但我依旧在努力变成更好的样子，万一哪天相遇了，我又可以自信地说一声，我已经努力变成更好的样子了，你也一样吧。此刻的你会想起自己曾经和他的故事吗？还记得和他说再见的那个画面和细节吗？我们稍后见。

前几天看到了一句热评，是这样说的，有个卖婚纱的婆婆说，卖了这么多年的婚纱，从未见过有哪个男孩在帘子拉开时会发出惊叹。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大概是他们都没能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试婚纱的姑娘或许也曾在试衣间里流过眼泪，她也没能嫁给当初年少的喜欢。回想一下，年少时的喜欢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爱上一个人总会胜过爱自己，哪怕最后没能走到最后，哪怕后来遇见了更好更合适的人，也还是会想，如果当初不错过他就好了。那个年纪的爱情还不知道什么是及时止损，更不懂权衡利弊，只觉得喜欢就要说出来，飞蛾扑火也要在一起。于是你们不遗余力的相爱，也彻彻底底的互相伤害。可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是你想再遇见一次，再拥有一次，再热烈喜欢一次的人。你遗憾吗？那个教会你如何去爱的人，却不是你的爱人。你遗憾吗？你们的缘分只有茫茫人生里短暂的几个月一两年。后来的你遇到了很多人，也爱过一些人，每个人都像他，但都不是他。后来你说青春年少都是用来怀念的，其实你怀念的不是那段时光，而是那个即使他并不优秀，你还依然深爱的人。你总想换个时间你们相遇的话，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但后来你明白，每个人的出现都有他的使命，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而有些人却只停留在了回忆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人，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有些人在你心里或许只是渐渐的淡了，但有些人依然在你的心里，让你觉得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向前看，因为说不定两个对的人终会有一天会相遇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实习生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的一些分享，关于他们的想法。当然有的时候呢，也会根据这个话题向我们抛出问题。那今天是关于这个，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一直忘不掉的人？那还记得最后一次跟他说再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我们来听听关于再见他们想分享哪些故事呢？
2: 刚失恋，闺蜜约我来上海散心，为了逗我笑，她费了很多心思，可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
3: 咱们分手吧。
2: 不知道这世上是否有和我一样满怀期待的去见自己心爱的人，结局却是被无情的抛弃。酒喝了不少，却不能麻痹自己的情绪，更可怕的是视线逐渐模糊，我感觉街上每一个路过的男孩都像他。
3: 我还大骗子，
2: 原来我放不下他。我说了一句骗自己的话，希望能骗到自己。属于我的幸福
3: 我放下你了，
2: 在等着我吗？

听过刚刚这段音频之后，我想说的是，原来所有的人无论什么年龄段，心里都住着一个让我们久久难以忘记的那一个。或许在那一段时间里，你看哪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吧。我记得上周末跟朋友逛街，路过了一家蛋糕店，看到橱柜里的桃酥，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奶奶，那个牙口不好却特别爱吃桃酥的老太太。我奶奶血糖高，家里人总是会拦着她吃甜食，所以她常常把桃酥藏在某个角落，有时候也会拿出一块桃酥放在干净的塑料袋里，然后再拿小手绢包着放在口袋，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吃上一口。我还记得我大三那年暑假回老家，我跟她约定说下次见面我要给她买桃酥，然后她那个时候像个小朋友一样，非要和我拉钩，说怕我耍赖。可是我怎么都没想过，那天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常说来日方长，我们以为来日很多，方长一点都不遥远，可后来才发现，生命来来往往，来日从未方长。人生就是一趟列车，有人因为走错了路下车，有人因为到了目的地而下车，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陪你走到最后，更多的是只陪你走上一小段，甚至连告别的机会他都没有给你。就像我在书里看到过的那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你以为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就是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转身的一刹那，所有的事儿就都会改变。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之前，有些人就从此跟你诀别了。希望你在未来的每一次告别都能认真一点，因为没人知道哪一句再见就是最后一句，哪一次见面就是你们望向彼此的最后一眼。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人们常说，谈恋爱是跟对方的优点谈恋爱，更是跟对方的缺点谈恋爱。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有些人的缺点只是感情中的小瑕疵，可以包容忍耐；有些人的缺点呢，会造成对方极大的伤害。每个人都有恋爱大过天的时候，爱一个人，看他浑身都是光芒，以至于这点光亮轻易就把围绕在他周围的自私、极端、不好的缺点掩盖了。我们看不清、摸不透，评判一个人爱不爱你、对你是不是真心，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如看他脾气最坏的时候对你是什么样子的，看他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离开。但如果他时不时地透露出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自己，愿意为了帮你出头我不惜一切代价的念头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了。因为一个人爱别人的前提是爱自己，如果他什么都豁得出去，连自己都不珍惜，你很难相信他是真的爱你。退一步说，现在你是他宁愿舍弃生命也要保护的存在，一旦有天你让他不如意，他也会像抛下其他一样来抛弃你。好的恋爱啊，其实没有那么悲情，不用过多生离死别来渲染，有的只是平平淡淡，互相陪伴。你们在各自的人生里跋涉，某一天你们相遇了，就在相同的道路往前走。如果发现不合适，也能体面的好好说再见，而不是打着爱的名义把对方拖入深渊。那个时候爱已经不再是爱，而是毁灭。如果不能一直陪伴，那就真诚一点，说一声再见吧。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心里是否一直住着这样一个人？

知道不可能，但是久久不能遗忘。在见到他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一点点变化，但这个变化呢，它不是心动，只是说曾经有一份美好的回忆。

知不觉呢，艾迪陪伴各位的时间就到这儿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可能有的人听过之后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难过，无论你是遗憾的，回想起那段回忆你是觉得温暖的，无论是怎样的，我都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回忆都是美好的，无论曾经受过的伤还是有很多遗憾，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冲淡的。因为无论今天你是如何难过，第二天太阳照样会升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

0: 抛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3: 对
2: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调节啊。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胃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3: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显的改善，这都是我们的初衷。
2: 对，也是一个目标。
3: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哈，就是经常也有大夫说我们是把身体调整或者说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您短时间内的那个不适啊，在大夫的眼中就是稍微有点失衡了，稍微偏了一点，
3: 对，
2: 他给您调平衡了。
3: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中医讲究气血阴阳嘛，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说完全的那么平衡，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历经2000多年的我们的古人们的智慧，然后呢进行一些轻度的帮大家来纠偏啊，然后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很明显的改善，你就觉得我这个好多了哈。这种的呢，是有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自己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有的人他的那个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也有一些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您别轻易的就放弃。说你看，我也治了，我也去了，但是似乎效果也不太理想。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0: 对，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自己的症状啊，可以再休息休息观察一下，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科室去通过自己的症状哈，突出的症状去就医，然后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质量。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1: 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0: 对，是的。
1: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0: 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啦。
1: 好，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哎，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1: 多早？
0: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1: 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1: 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0: 对，
1: 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进行一个就是常规运行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和肾呢就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调和就更容易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1: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5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0: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1: 对。
0: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

0: 的这种
1: 激烈的一些事情，
0: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啊，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智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哈，然后等到九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能够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1: 对，您得慢慢养成，让这个阳可以尽可能的入阴，包括早上起不来。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阳它又升不起来呢？
0: 是的，有一些人他确实其实是可能被事困住了啊，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啊，所以说他就起不来啊，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1: 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新生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然后到一个比自己比较舒适的入睡时间就可以了。
2: 他其实身体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提醒，
1: 对，
2: 暗示，
1: 是的。
2: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心理疗愈的话呢，他也是有这种冥想等等，
1: 对，
2: 它都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得告诉自己，哎呀，天黑的早了，我也得早点睡了，早早的把这个信息给灌输进去哈。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嘛，是我们秋天的一个非常要平和哈，整个秋天的一个标记。
2: 对，包括遇到这种特别乏困没劲儿的这种时候，换成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出去跑一跑。对对对，出去跑一跑，然后你就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用中医的理论的话，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早上起不来的，您起来了之后，咱们让这个阳气尽可能的能够生发起来，哎，好像这个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哈。那对于那些不想动，你想啊，他越没劲儿越乏，他越不想动，怎么破解一下呀？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懒人的提神法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完全无法就是去专门去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第一个招式就是伸懒腰哈，大家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到，他们早晨起来会真的是会伸懒腰的，
2: 他主动的一个动作是吧？
1: 主动的伸懒腰，对，他会把两个胳膊就是这样
2: 使劲儿的伸
1: 展，然后呢，整个的腰其实腰背是一个整个的舒展的状态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的胸廓也都是打开的，这样呢，其实是我们在疏肝理气啊，一方面可以疏肝理气，一方面我们的肺气其实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另外呢，我们的脊背整个的一个舒展。会利于我们阳气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早晨的就更舒服一些哈。
2: 对，
1: 即使在工位上，我们也可以适度的伸个懒腰。哎呀，大家我这个有点辛苦哈，我要伸个懒腰，我有点太累了。
2: 听着节目，咱们现在就可以伸个懒腰。
1: 对对，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我们可以就是梳头，大家都知道梳头，其实很多人。甚至很多养生的人哈，大家都喜欢用梳子每天梳个百遍的哈，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让，因为头为诸阳之会嘛，阳气汇聚于此啊。另外呢，我们的头其实整个基本上布满了穴位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头发的健壮啊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是说使劲的去撸哈，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适度舒适的程度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去代替梳子，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呢进行这个
2: 从前往后，
1: 对，从前往后相对有力的一个梳理啊，对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头就会好很多哈、这个也是可以每天会间断的做几次。
2: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1: 对对对，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一些那个动作啊。
2: 我打哪儿？
1: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2: 从腋下开始
1: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2: 身体的
1: 侧部，胸
2: 侧面。
1: 对对对，侧面。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

0: 就是派通过派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1: 什么叫大包？
0: 就是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络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1: 哦、
0: 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嗯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啊、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啊、嗯、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1: 嗯，就是时不时的得还是得动一动。
0: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哦、嗯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情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
1: 嗯、
0: 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放任某种疲乏无力的感觉一直存在吧。
0: 对，尤其是让它越来越重。
1: 对啊，
0: 对，
1: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解乏的懒人提神法也好，懒人操也好哈，您每天就是当你觉得这种疲惫的时候，我想缓解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您自己就可以咱们做它一遍，先梳梳头，然后起来溜达溜达，您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刚才咱们说那个拍打体侧，
0: 对
1: 对，这样子的一个舒展经络等等等等的动作，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给做起来。早上起来也好，觉得累的时候也好，我们就使劲的伸几个懒腰。
0: 是的是的，
1: 我刚才撑了那么一下就觉得诶好像确实就是很有一些这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平时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撑一下解乏，但是刚才从我们的中医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就意识到它真有用。
0: 对，就是主要还是让我们整个舒展开来，多做一些舒展的运动、嗯、伸展起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好。
1: 对，诶包括前段时间夏天咱们是说了运动不能大汗淋漓，
0: 嗯，
1: 那如果到了现在这天稍微凉快一点，去运动的人就更多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来把控好这个度呀，包括时长之类的。
0: 嗯，其实我们中医其实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一个微微汗出为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我们不要是太剧烈的运动，包括撸铁呀、啊、这种。嗯，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啊、
1: 哦、
0: 这个只能是说凭自己的舒适度和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嗯，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的健身，然后甚至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啊、嗯、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强度过大了。
0: 啊、强度过大了，就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身、
1: 嗯、
0: 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也不要说长时间大汗淋漓又不补液，这种的情况就会损伤身体了哈。嗯，像我们还是推荐一些轻中强度的运动会对身体好一些。
1: 嗯，轻中强度，其实我发现中医哈，他的很多建议真的是那种柔和的。
0: 对，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就是还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不管情绪哈、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柔和一点，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1: 嗯，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
0: 嗯，
1: 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0: 嗯，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嗯、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
1: 嗯、
0: 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在进行、
1: 嗯、还有呼吸的跟随。
0: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帮您整个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咱们国际上有专门的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的这种研究哈、嗯、甚至能登上我们国际顶刊啊，而且是那种其实确实是有效的，
1: 有道理的，而且是、
0: 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国家体育广电总局它有专门的这个关于八段锦的这个操，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各个角度的哈都有，所以不怕学不会，它是一定可以的。一开始您就可以跟着做，慢慢的就熟练了之后，只要一放上音乐，您自己就可以。

0: 可以做起来了，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那样哈，大概是12-13分钟做完了这个八段锦的一套，微微出汗，您之前就可以稍微补点水，出汗了之后也可以再补点水，就整个人感觉很通透哈。好，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核心建议吧。秋天养好精气神儿，最关键做好哪几件事儿？
1: 秋天的养生呢，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一个收字哈，然后呢就是把像夏天向外浮跃的我们的心火来收敛起来，做到我们的神志安宁，不急不躁，然后把我们夏天过度消耗的这些精力收回来，让我们顺应天时早卧早起哈。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对肥甘厚味的这种贪欲收回来，然后尽量的进行这种清淡的饮食和这个规律的饮食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整个的秋天呢，能够以一个相对柔和的，像您说的这种柔和的心态，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做自己的这些运动啊、睡眠呀、以及饮食的控制，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情志变得越来越好。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起草信函，准备告知签署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的35个国家，如果加入与美国相悖的竞争框架，将被排除在美国领导的 AI 联盟之外。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专家表示，解决下沉市场需求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打通县域消费堵点，渠道是总开关。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来自南非一网站刊文指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非洲国家在农业、医疗、矿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安装工业机器人约 29.5 万台，占全球总量的 54%。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

0: 日日星。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1: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进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藩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藩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他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

0: 雨歌，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慈禧的才具、政见等等，也说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时间是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个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
1: 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奕璇这个人，第一个是政见上是守旧，虽然他后来开始介入到政局之后呢，也慢慢的在转，但底色终归不变，还是一个守旧派。第二点，就奕璇这个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满人，他对于汉人是相当的仇视，相当的敌方，叫满汉成见特别深，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好，这些人上台之后以换成以李亲王四铎领衔，背后主使者是醇亲王奕璇，换成了这么一些人之后，就整个朝中的空气就完全是发生了颠倒。所以我们看到，当李鸿章、当李世民这些人听到了甲申一书的消息之后，都十分震惊，甚至十分悲观。李鸿章是给当时在朝中的翰林学士，后来成为了他。

啊，下面这个李世民也是一样，说读到这份那个底报，也是认为这么一次班底更替，是把一些以前呢，他是那些人呢，他也不认为是上士，他用的是中士，就中等的马，现在就换成了一些烈马，是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些朝中这些当事人，或者这个李世民，甚至可以称得上局外人，从他们的评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次议书是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就慈禧发动这个夹生议书，其实对他而言并不关乎什么样的政见，他对于洋务也没有成见，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他也不会在乎你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他只在乎你这些人如果执政听不听我的话，对我的权利有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就无关政见，纯属权力之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夹生议书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洋务派就从此淡出了中枢，淡出了中央的历史舞台，淡出了中央的政治舞台，然后换上了一批守旧派。我们前面说到，洋务运动是由中央这些人在主持在发起，地方这些人在跟进在落实，但中央没有人支持的时候，地方想做事呢就太难了。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就发牢骚说，并不是我的北洋舰队不想那个补充军舰，你们在朝中屡屡制约我，导致十年以来没有购买新的军舰，就被日本人赶上了。那为什么他想要这十年，正好就对应了甲申年到甲午年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那个经常说那个甲午战争有一个论断，这个论断最早做出的是马勇老师，叫甲午之败要源于甲申，就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它的失败要从源头上讲是可以归结到甲申一书，归结到十年前醇亲王奕璇上台之后，他是也是为他的儿子就当时的光绪皇帝着想，他就一味迎合慈禧，唯命是从，慈禧要修颐和园，他宁可把什么海军的军费拨一部分出来让慈禧修颐和园，慈禧的权力由此是扩大化。第四点，就是甲申一书之后，朝中变成了这么一帮漏乳，这么一帮庸才，这么一帮守旧派，就开始这个大家都不思进取了。洋务运动从此虽然不能完全说停滞，只是依赖惯性缓缓向前运动，但是以前的势头就断掉了，更不用说进化到什么制度之变、文化之变，这些全部断掉。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虽然有时快有时慢，但大方向始终正确。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大清，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了1884年洋务运动停滞，到后面不要说什么制度之变，连器物之变都几乎停掉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们说等到甲午战争最终会完败给日本的一大缘由。这是我们要刚才说到的一点总结。如果要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申年，叫甲午之败始于甲申。这是慈禧太后一生她的第一次大倒车，这是倒车，我们看到她对她而言，她只是为了要把一直在撤走她的、一直在制约她的奕欣这个人赶走，她也没有考虑到这背后的洋务与守旧之争，这是一次纯粹的权力之争。这也正好印证了此前王照对他的评判，就慈禧这个人淡知权力，毫无政见，这是一次鲜明的表现。接下来再说第二次大倒车，甲午之败源于甲申。到了甲午年之后，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完败而告终。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慈禧这些人倒是被打醒了，都认为我们要改革，连前面我们说到的像翁同龢这样的守旧派这个时候他来执掌军机处，他也认为我们要改革要往前走。但是对翁同龢而言，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想改革，他也认为要改革，但怎么改，怎么来进入制度之变，他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所以到了戊戌年前后，有人向他推荐康有为的书，其实此前他和康有为打过交道，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士，看不上眼。但是到了戊戌年前后，张荫桓等人推荐康有为给他，他也是站在了康有为这一边，但他的本色呢还是一个比较守旧的或者说缓进的一个人。这里面就是我们做的一点铺垫。那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就单单来说戊戌变法，我们就可以看

0: 到，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是谈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是把慈禧划到了守旧派之列，就认为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就阻碍变法。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戊戌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在大陆研究戊戌变法最优秀的学者毛海建先生，关于戊戌变法已经写了有五本书，他是用极为充分的史料和详实的论证，就是指出在戊戌年慈禧与光绪对于戊戌变法的推动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因为当时慈禧与光绪之间是有一个权力的分割，按照毛先生的总结，就是三品以上大员的任命你要经过慈禧的同意，四品以下光绪可以自己做主，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有文同和日记记载，当时光绪要颁发那个明定国事诏，颁发诏书的时候，光绪是明言就上奉慈谕，就是他说奉慈禧的旨意来说，我们今后要专讲西化。但是文同和不同意，他认为西化不可不讲，然后我们中国的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认为中国圣贤义理之学还要讲，这就暴露了文同和政治底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戊戌变化，按照当时慈禧与光绪他们之间的权力格局，如果慈禧不同意，那么光绪是完全没有力量发动所谓的百日维新。这里面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戊戌变法之初应该慈禧和光绪是出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其实都是认定慈禧本身他对于戊戌变法对于维新他并没有大的成见。费心俭他写这个慈禧传信录就说得很明白，就慈禧对光绪说，变法乃数字，同治说他就采纳曾国藩的建议，要派子弟出洋留学，开展洋务等等。书记组写清廷戊戌政变记也谈到，慈禧是给光绪画了一个底线，就是你只要祖宗牌位不烧掉，辫子不剪掉，其他的我不管，随便你怎么变法。后面又说，就推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励精图治，未必不愿天下国富民强。从这些史料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对于戊戌变法同样他是没有成见之说，他也同意变法。但是当这场变化推进到要威胁到他的权力的基本盘的时候，要动到他的盘中的蛋糕或奶酪的时候，他不干了。所以戊戌政变爆发的导火索一般认为是有两条，一个是要开茂勤殿，把军机处都要撇在一边，另外开一个茂勤殿。第二个说那个光绪要重用一个从日本到中国来旅游来访问的人，这个人叫伊藤博文，要重用伊藤博文。那慈禧紧张了，认为如果要一旦开了茂勤殿，一旦你重用伊藤博文，我这个老太后的位置可能都保不住了，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发动了政变。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戊戌政变本质上还是一场权力之争，并不涉及到这种纯粹的或根本的个政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这些变法派、这些维新派，要么被砍头，要么流亡，要么在朝中是不敢发声。整个朝中又像贾十年一样，又进入了一个由守旧派所主导的政治格局。慈禧善用平衡术，荣禄本身他已经算不上维新派，但慈禧为了制衡荣禄，又把刚毅拉了进来，又重用刚毅。刚毅则是一个典型的守旧派，对洋务是极为排斥。对于汉人是极为敌视，又重用像刚毅、徐桐这些人，甚至要考虑要把光绪皇帝的皇位废除掉，要准备要立一个人，这个人叫大阿哥，要另立新君。那当时碍于列强的压力，以及南方要刘坤一，但是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压力，直接废除这个计划泡汤了。但是呢，还是把翟乙把他引到宫中，让他担任大阿哥，就是太子的意思。这个时候朝中则由守旧派来占据主导地位。戊戌年之后， 再过两年就是到了著名的庚子年，我们知道庚子年就爆发，就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一年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背后者是这些守旧派，这些就是仇洋啊，这些排外这些人在主导，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比如那个大阿哥应该是叫普俊，那个他的爸爸是翟乙，像翟乙当时属于端王，当时端王呢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光绪干掉，让他的儿子登上皇位，像徐桐这些人、刚毅这些人则是纯粹的是讨厌外国人啊，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外国人全部赶出中国去，赶出我大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这些小算盘是汇聚到一起就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是著名的庚子国变或者说庚子国难。恽玉鼎是有一个总结，他认为从甲午战争失败、甲午之丧失、戊戌之变政啊、己亥之建署、庚子之义和团，是名虽世事是一贯相生啊、甲午失败之后朝廷开始要改革，但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又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啊、戊戌政变爆发之后，那个己亥年当时慈禧为了废除光绪就另立了一个太子，立了一个大阿哥普俊，己亥之建署，建署之后再过一年就等到了庚子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庚子国难，这是一脉相承。梁启超的一段评价，他是借这个机会呢，他是对戊戌变法、对百日维新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引用这段话是想和诸位分享一个观点，就在梁启超这段文章当中他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历史是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这个说法呢还是有点意思，虽然并不是一定可以成立。梁启超是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我们不能说进步，我们用进化或者说转型，就是可能一段时间是有作用力在主导，另外一段时间则是有反作用力在主导，但反作用力推到一定地步之后，这个作用力又会出现，是一个慢慢的循环然后往上走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循环，但能不能是不是往上走，这个还是要存疑。这里是谈到了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难，我们引用梁启超这个说法给大家看一下。大清君臣一起是观看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各路神功，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所涉及的史料全部聚拢起来，我们要做一个检测和统计的话，十之八九的史料是认为慈禧并没有识破义和团的这些鬼把戏，他是反而他相信义和团是有这些神术的人。在庚子年的夏天，他为什么胆敢和列强十一个国家宣战？他认为这些义和团真有这么一些神术，可以能够躲避甚至能够对抗洋人的枪炮弹，认为真是刀枪不入，真是水火不侵，所以他才有这种底气和列强开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是有用这些人当炮灰的意图，但是我认为主要的观点或者说主要的史料还是能够支撑，就认为慈禧是相信义和团的神术。两段史料都是在我看来都属于可信度比较高，上面一段是赵升伯的庚子记事长杂，因为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在北京的时候他这本书是后来是那个写完之后他的朋友张伯英在北京供职，张伯英当时是正好是在正蓝旗官学担任教习担任老师，他就住在东城的新开路，他的学校就为义和团所盘踞，他每天是跟义和团打交道，他就留下了这么一段资料，他认为慈禧对于义和团的认知也是有一个过程，最开始他也有点疑惑，后来就派人派刚毅和赵书翘到涿州去考察，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就告诉他义和团真是刀枪不入，都有神术，还不是完全相信，他又把这个义和团那个一些人叫到北京，叫到宫中，让大师兄到宫中来演习，亲自开枪去打义和团，结果发现打不死，从此就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之后他才决定招抚义和团与列强开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下面这部叫叶长志的《袁都奴日记》，这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史料价值极高。这部日记当中那个叶先生就有记载，就是说当时天津的义和团有喜报，然后老佛爷慈禧就是十分开心，就让大阿哥让普俊就往东南方叩谢， 就是可谓独信矣，就慈禧本人对义和团是持一种独信的态度。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一个观点，就慈禧为什么敢和列强叫板，敢和列强开战，它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我们以前往往忽略的掉的原因，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则是慈禧为什么他会相信义和团的神术，这又可以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就是慈禧他个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平时读的什么书，他见过哪些人，见过什么世面，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慈禧一生他最大的爱好当然是权力，如果再往下排，慈禧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热衷的他的一个娱乐活动，他喜欢干什么？看戏。慈禧一生是最喜欢看戏，他是一个戏迷，而且呢，因为看戏看得多，所以造诣也高，这一点倒不能否认。所以对慈禧而言，他在成年之后，他最大的知识来源不是书本，甚至也不是当时这些帝师给皇帝给他讲的课，而是这些戏曲。对他而言，这才是一大知识来源。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义和团，当时义和团主要是发生在北方啊，从河南到山东到河北天津这一段，义和团往往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加上一些城市的流氓。对于这些农民而言，他们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的知识来源在哪里？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可以归结为两块，一块是小说话本，就各种三国演义各种故事啊，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些东西，第二个也是戏曲。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一种同构性。每次说义和团我都想引用这段话，因为对于义和团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愚昧的力量。虽然我们的正史我们的教科书也会对它进行一些包装，认为代表了从阶级上讲这是无产阶级啊，对于这种统治阶级的反抗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用现代的这种话语来说，义和团虽然有可以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赞赏的地方，但如果从知识上讲，它的确是代表了当时最愚昧的一面。所以乔治·艾略特他写过一篇文章，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豁然与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与鼓掌，自以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我觉得我们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还是相当到位。说到义和团，我想引用两句话，我们就刚才谈到了慈禧义和团的同构性，谈到了义和团的愚昧。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谈到外交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但事实上我们看一下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落后其实未必会挨打，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所以我的话是，落后未必挨打，但愚昧是一定欠揍。下面这句话呢，谈到的还是慈禧与义和团的同构性。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我们后来谈这一段历史，有一些人喜欢往现实上延伸，就经常说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会有这么一种感慨。这个我们如果抛开那个所谓的影射，我们就单单从这种知识的同构性上讲，我觉得可能理解这句话更加合适，就是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相通之处。这是慈禧他这一生开的第二次大倒车，我们就看到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在慈禧的引导之下，整个大清又开始向守旧，开始向愚昧转向。两年之后，在庚子年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不但导致当时北方陷入到这种灾难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甚至导致慈禧和光绪都不得不逃亡，他的人生面临了第二次逃亡，一直逃到西安。所以这是他这一辈子开的第二次大倒车，同样我觉得是无关所谓的政见，更多的是从权力之争起步，但最终呢引导或者说制造这种灾难的这场那个，如果最终本因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可以归结到他的知识修养知识结构的严重欠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
2: 同时呢，医疗机构内部管理的时候，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不要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3: 嗯，最近这个26岁的江先生啊，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的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这个江先生介绍说啊，此前他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是完全填满了，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
2: 江先生才26岁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出这么多的结石？原来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呢，在当代年轻人中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而且是独自居住，三餐基本靠外卖，尤其是偏爱冒菜、炸鸡、烧烤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也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3: 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会盯上年轻人啊，综合来看，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的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都是导致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推手。
2: 医生提醒啊，预防其实挺简单的，关键就是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的空腹，减少那些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坚持适度的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已经查出胆结石了，那应当及时的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3: 是的，那进入到秋季啊，这个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也就是橙皮素，可以逆转大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
2: 此前上海科研团队发表的研究显示啊，一种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于延缓衰老。不仅抗衰老，柑橘类水果还有其他多重的健康益处，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3: 还有研究发现，平时多吃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不仅如此呢，柑橘类水果还有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功效。
2: 来，咱们国内的最后看这么一条新闻啊，近日一则家长群提议集资请保洁的消息引发热议。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啊，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一位学生家长当即提出异议，之后呢被班主任禁言了。那当事人担心孩子因此遭受到区别对待。
3: 对，西昌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呢，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呢已经与涉事教师了解过情况。